0: 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树商大会，数据共生，链接世界。
1: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0: 股、芯片、半导体股全线大涨，费城半导体指数涨3.14%，ARM 涨超8%，英特尔涨超7%，闪迪、AMD 涨超6%，美光科技涨超5%，SK 海力士、戴尔科技、迈威尔科技涨超4%，希捷科技、高通涨以及呢是上涨了2%，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的涨幅为0.16%。热门的中概股方面呢，百度涨1.7%，阿里巴巴涨1.2%。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隔夜欧股的收盘表现，三大指数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走升。其中富时，英国富时的涨幅达1.19%，法国 CAC 400.57%，德国 DAX 指数的涨幅为0.7%。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希宇，来了解一下欧股的收盘情况。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欧洲股市全线上扬，日内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以6票对3票将基准利率继续维持在3.75%不变，也是该行连续第六次按兵不动。决议公布之后，英镑汇率下跌，英股和英债双双走高。当地时间周四晚间，英镑对美元跌近30点至1.3348，英国富时100指数收高1.19%，领跑欧股。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0.1个基点至5.218%。投下反对票的三位委员，其中包括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他们主张直接加息25个基点，理由在于八月份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至3.1%，比目标高出了1.1个百分点，其中0.7个百分点直接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主要是汽车燃油。那中东局势尚无缓和迹象，英国央行也已经预警通胀可能在明年初升破4%。有市场分析指出，英国经济目前基本没有受到冲突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为更高的能源账单。但是他也提醒，冲突时间持续越长，这种韧性能否维持就越难判断。摩根大通预计英国央行将于明年2月份加息25个基点，但同时也警告称，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可能会进一步收紧政策。主持人，
0: 谢谢。下面。

0: 力的。那目前在市场上其实做这块的并不多啊，比如说像这个斯方达呀、黄河旋风呀、像沃尔德啊等等，他们都在积极的去布产这一块，未来可能因为它确实利润含量会比较高，可能还有更多的企业会投向这一块。那么我们要去追踪的就是说，最终谁会拿到比较多的量的那个产能，然后能够拿下比较多的订单，那么未来它的这个收益的确定性啊就会更强。除此以外，刚刚我们还讲了商业航天嘛，你会发现这种散热它不仅仅是在 AI， 它其实还延伸到我们的军工、我们的航天，就说它的下游的应用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宽广，所以它可能今年可能是零到一，那么明年有可能当它产能上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它可能它对业绩的贡献，可能这个增速有可能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其实是可以关注的。
1: 对，而且它是把咱们之前所说的这种传统的材料行业呢，进行了一些这个 AI 的捆绑，像您提到
0: 的
1: 航天军工方面，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现在还在小量的这个送样，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成长空间还是很大。好，下面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9月17号呢，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在上海启幕，华为发布了业界首个。
2: 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10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3: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
1: 这个创新药的发展，包括医疗器械的发展呢，都是起到了那种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作用，所以今天我看到医疗板块呢也是有比较好的表现，而且这些板块呢它的基本面也是有比较强的支撑，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我国的这种创新药就陆续的获得了大额的海外的订单，那随着这个人口的老龄化，我们内需呢也是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些像医药啊这样一些前期调整比较的充分，那么近期呢既有基本面的支持，又有政策的这种扶持，那这样的板块我认为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认为市场目前呢还是会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板块，建议投资者可以留强汰弱，关注基本面较好，同时技术走势也比较好的品种。主持人，
2: 今天就开盘情况的一些交流啊，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早盘开盘的港股的情况，来看一下主要的股指，看一下港股方向的四个主要的指数，今天早盘呢现在也是全线的走升。其中恒生指数涨了0.8%，恒生科技的涨幅领先1.42%。好，下面马上连线到第一财经驻香港记者杭宇，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开盘情况和今天香港市场的重要消息。你好，杭宇。
3: 你好，小智。那么今天开盘是向好的，昨天我们知道港股承压，昨天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了加息，所以呢给港股市场带来压力。今天看到呢科技股是全线的反弹，其中人工智能概念股领涨，Minimax 和智谱这两只 AI 双雄今天升幅都

超过 3%。此外，芯片股上行，华虹红利、天数智芯、中芯国际升幅在2%以上。今天向好的板块呢，还有生物医药和贵金属板块。我们知道呢，黄金股呢，经过了早前的一些承压之后呢，是由于金价上行呢，今天是再次领涨。那么，现在呢，市场已经完全挤下了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动向。目前呢，普遍预期在今年年内，美联储可能还会有一次加息。在今天的市场重点关注的就是日本央行。那么日本央行呢，在今天很有可能会将指标利率从1%上调到1.25%，这个利率呢将会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主要还是由于通胀压力。那么我们知道今年呢有。

0: 响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呢，从整个的一个 K 线组合来讲，它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缓步推升，或者说去回补上档缺口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现在关键是什么？就是说要有放量，啊，要把这个缺口回补的话，一定要有量能的配合。但是呢，这个近期呢，因为开始逐步要进入到了这个啊临近长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量能如果不能有效放大的话，啊，所以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消化啊，消化一些这个负面，消化一些获利筹码，消化一些整个的一个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换手啊，让市场的啊整个的一个持股成本啊在不断的接近，不断的啊走高。所以呢，目前的阶段，尤其在长假之前吧，可能这种啊盘整整理啊震荡向上的这种格局呢，啊，仍然还会延续啊。那么，并且呢，这个如果能够有效的突破啊上档缺口的话，它的这些整个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来看，我们还是对这些产业链当中啊已经有布局的、已经在布局光高速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啊企业当中，我们去找到一些啊新的亮点，比方说中继续上。它受益于什么800G的需求增长以及 1.6T 的啊硅光模块，然后呢，它现在已经布局叫 6.4T 的 NPU 和 12.8T 的 XPU 啊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天孚通讯呢，它是依托啊这个光器件与光引擎啊在这个平台推进的是 CPU 配套的啊整个的叫FAU 和 ELS 以及它的 NPU 的定制开发。包括还有一家公司叫聚光科技，它是围绕高通道的这个V型槽啊，以及它的叫微临近透视阵列以及精密模压透镜的这个推进的产业化，所以这类企业它都是在不断的拓展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工艺，以及朝更高方向去。啊，去发展。所以呢，这类企业大家可以从它的工艺方面，从它的产品订单方面去着手，然后去寻找它的投资机会。
1: 嗯，也还是继续关注科技啊，硬科技的赛道当中。这一次呢，给大家重点分享一下这个 NPU 啊、CPU 当中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迭代、技术方面的一个演进带来的一些机会。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段就交流到这儿啊，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资讯。央行今日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633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同时呢，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14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看详细内容。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致富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药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生产供应保障坚实有力，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深度嵌入全球医药创新协作网络，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有力支撑制造强国、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实施，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坚实产业力量。
0: 今年的华为全连接大会上，大模型与智能体仍然是产业的焦点。大会现场有国内厂商带来的自研 AI 应用平台，展现了金融科技与 AI 融合的独特路径。
2: 当下国内人工智能行业热潮背后，一个现实矛盾不容忽视， AI 能力在内部业务环境跑通不难，一旦向外服务外部客户，往往遭遇场景不适配、成本高企、合规风险抬升等多重挑战。原力 AI 平台的探索成为观察 AI 商业化落地的一个样本。
3: 其实我们是在垂直场景下做了一些优化，能够把 AI 的 token 能够大大的打下来。那其次的话，我们也把这些专业的

3.4%。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前月的4.8%反弹至5.4%，通胀粘性特征仍较为明显。根据美联储16号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美联储今年或将再次加息25个基点，明年也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美联储加息可能逐步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借贷成本。目前，美国民众正面临食品、汽油和住房价格高企的压力，而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物价和民众可负担能力已成为选举的核心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说，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沃什在近日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明确表示，通胀数据令

0: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
1: 焦煤啊，以及像原油这样的品种，那它整体来说呢是偏多头属性一些。
2: 嗯，
1: 那如果说市场预期供应有所缓和，也就是累库预期出现的话，那么对于价格的影响来说，它又是偏弱的。比如说阶段性的碳酸锂，那么从这个产业链上来看，我们看到其实碳酸锂的下跌呢是基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维度上，第一个供应开始恢复，这个预期在修复；第二个从这个产业链来说，原来这个过快的原材料价格的上行，它其实是压缩了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一个利润的，那这就使得下游的这个预期啊、排产啊，然后包括订单的利润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改变了。所以当供给出现一个边际恢复的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那么就使得整个锂价的这个价格是呈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下挫，那这个也是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来驱动的锂价的一轮行情。
2: 嗯，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稀有金属，它的这个逻辑是怎样的呢？
1: 从稀有金属的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其实黄金和铜其实就是这个稀有金属的带头大哥。
2: 嗯，
1: 那么黄金整体来说呈现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那对应市场来说，其实它就呈现了一个流动性的分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银也好，巴铂也好，以及包括对应这 AI 题材的锡这样的一些金属，整体的表现是呈现一个非常分化的一个状态。
2: 嗯，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多家机构啊是建议成长为主，红利防御这样的一个策略啊，那么红利资产在期货端如何映射呢？
1: 我们理解啊，这个映射可能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呢是从价差结构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期货的资产嘛，其实整体上来看呢，就是包括现在很多的期货的品种是呈现了一个远月贴水的一个结构，所以
3: 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4: 树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树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10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0: 整体的成交金额和市场的这种高峰期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市场的短线的这样一个节奏相对来说变化还是比较快。但是如果从中长线的角度，对于这种高科技和高这种高股息都给予均衡的配置的话，我认为呢可以不必过于在意大盘的短线的波动，可以关注市场中长线的趋势。我们认为市场的中长线趋势相对的确定性比较高，而短期的节奏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是比较难以把握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从中长线的角度，对于这种高科技板块和高股息板块进行均衡配置。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看现场的吴先生啊，您如何看待今天早盘整个 A 股的走势？
2: 好的，主持人，其实今天也可以看到啊，整体的一个科创五零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半导体啊，包括那个硬科技啊、算力硬件等等啊，都是领涨整体的一个板块。那其实这个迹象的话，从9月16号联储议息之前的一两周，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这个 ETF 的这个标的啊，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其实是持续的获得一个资金的一个增持和一个净流入，那整体的一个成长风格也是回到了之前我们一个熟悉的味道。但是个人认为这也不能简单的去等同于说啊全面的一个主升浪的一个重新的开启。那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表达和描述是啊，硬科技是从之前的一个缩量的一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回到了一个产业的这个催化加上情绪修复，包括资金回流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重新定价。那其实这一波的催化，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啊。第一个的话是整体的一个产业景气度的一个回摆啊，包括像AI 算力啊、光模块、CPU 啊、设备材料等等啊一些订单与涨价啊这个预期是被重新的做了一个交易。那全球整体的一个半导体的这个营收情况，包括设备的这个销售额，包括硅片存储的这个涨价等等啊，都是得到了一个强化和一个体现啊，这个其实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景气度来讲啊是有一个回升。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国内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托底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也发布了那个电子那个信息制造业的一个15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出台啊，把这个集成电路啊、高端存储啊、先进计算包括算力基础设施等等都是重新放上了这个台面。那国产算力的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啊，再次的得到了一个升温。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前期啊，其实有那个科技股已经经过7月份的一波下跌啊，整体的话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一个回调啊，包括整体的一个拥挤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那科技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回调，把整体的一个抛压给释放掉之后啊，包括美联储议息啊，海外的一些流动性的一些扰动啊，被前置交易后啊，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是得到了一个回补。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海外芯片的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个股上选择上有所困难，选择不好，可以选择 ETF 来做一个综合的配置啊。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详细的解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午的市场零距离，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金融模式协同赋能。本期沙龙将聚焦绿色产业长周期融资痛点，围绕股债协同创新、绿色风险防控、气候投融资建设、前沿赛道赋能、正经企生态共建等核心方向展开深度研讨。
1: 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
2: 浦东新区将持续夯实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服务浦东先进制造业、低碳升级、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发展，为引领区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3: 上海碳市场的这个交易规模在长期呢是基于试点市场的这个前列的，这也是跟上海整个这个五个中心的

影响力非常大，这个也解决了上海这种特大型都市缺少绿电、缺少土地的这种一个短板。那么我们下一步还要做绿色消费，人工培育钻石这一块，我们觉得就是中国一个为全世界做的贡献。那么人工培育钻石可以实现大家的钻石自由，也可以实现绿色钻石，那这个是世界所不具备的。那么我们觉得应该很好的进行培育，这是中国的竞争力的一个新的体现。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那么1000年以前，这个宋代的文豪苏轼说过："天地之间，物各有主，非吾所有，一毫莫取。只有是为山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得之而为生，沐浴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怀，跟当下中国的现实，跟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总书记倡导的这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有非常高度的契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陆家嘴金融论坛来谈论美丽中国的建设。我希望大家一起，各位企业家、各位金融家，关心绿色发展，支持绿色发展事业，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围绕耐心资本赋能绿色转型提升绿色产融对接实效这一主题，我结合我自身的普通新区气候同时实践工作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和分享。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目标定位，普通新区积极推进气候同时改革试点，着力搭建制度和工具的支撑体系，打通政府、金融机构和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努力破解绿色项目识别难、效益量化难、风险评估难等现实痛点。首先，我们建好了气候重置的项目库，回答好绿色融资支持谁的核心问题。项目库采用人工智能加专家复合的双擎识别模式，大大缩短了项目的审核时间，项目从申报到入库最快仅需要10天，高效的入库流程，
1: 金融的基石。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上海滩市场呢，能够成为耐心资本能够弥补碳市场自身长期运行中间存在的一些结构失衡的问题。我们的碳信托呢，则是按照定期投放方式由市场方式来做的，所以我们觉得恰恰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在上海滩市场的这个探索是比较具有市场化和金融化的一个特征的。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接下来也会围绕着上海滩市场的更多的金融创新和市场调节的这种政策制度供给，倾向于通过更加明确的政策语气、更加优质的精准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设计、流程的这种服务以及有效的风险反控机制，通过这一系列创新，将我们上海的绿色金融的这些深境能够更多的向全世界进行宣扬。最后呢，也说一下这个善信托的这个受托管理人就是注册在浦东的信托公司，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就是说很多的创新浦东都是如影随形，深度参与的。

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是耐心资本商业银行在战略布局上我是怎么讲耐心的，我为什么要做绿色。去年九月份呢，我们国家也是宣布了新一轮的自主的贡献目标，到2035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叫峰值下降7%-10%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的占比啊达到30%以上，全国的碳市场扩容会提速，预计2027年基本能够覆盖工业领域的主要的排放行业。15开局之年的各项政策和规划让我们对绿色产业和绿色政策的熟能，收益清晰的电网的电。

0: 智慧火花。
1: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的宋海南处长啊，您作为这个政策制定啊，与推动这个政策执行，
2: 外在的这个规制的压力，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通过市场的服务，通过金融活水的这个滴灌，能够让他们充分享受到。
3: 其实以前讲要识别出来哪些是绿色的，现在又要讲我要碳核算，我要算得准，而且我通过碳的这个相关的要求我做产品的开发。那其实对于我们金融机构来讲的话，其实是蛮难的。从我们的这个第三方角度来看的话，应该需要首先是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金融机构要联手去做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呢也要拥抱智能化，拥抱 AI， 来尽量的减少我们在这个专业上的一个差距，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金融机构在做绿色的时候的专业度也好，及时性也好，效率也好，都有相关的一个提升。
1: 感谢在台上的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场的各位领导和专家的这个指导，让我们携起手来啊，共同为建设美丽浦东、美丽上海乃至美丽中国做出我们每个人的贡献。谢谢大家。

上行空间。全球瞭望，日本央行上调基准利率至31年高位，全球日元套利交易加速退潮。

0: 下行的空间，有可能会逐步的这个被封锁，后续有可能会有一个逐步的缓慢的这种回升的这样的过程啊，可能时间会比较周期会比较长。那么对于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一些投资机会来看啊，我刚刚也提到了，我可能会比较看好呢一些物业管理一类的这种地产的这种公司。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整个大的一个地产的一个板块，我觉得可能会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底部啊反复涨幅震荡的这样的过程，这个周期也可能会比较长。主持人，
1: 要来请蒋一凡接着我们来分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定调存量时代，这存量肯定是针对过去的这种所谓增量时代来进行对比的啊。既然是存量了，那么对于房地产这个行业怎么看啊？另外就是说，有一些是房地产服务类型的，这些行业它又会怎么样？
2: 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像之前这么长时间以来的那种房地产开发商模式啊，高周转那个高杠杆高负债的这种模式，应该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啊。所以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它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啊，要进入新的时代。那么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发展的脉络来看，我觉得大概有两个特点吧。首先第一个，以房地产为投资为目标的这种需求，投资需求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呢，房地产它作为那个消费品的这么一种属性，它会出现明显的上升。因为你如果说从人性这个角度去讲，就是能够继续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能够住得更大，住得更舒服，这个是人的天性啊，这个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需求。那么所以呢，对于房子的品质啊，未来它会一定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啊，就这个需求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那么由此所带来的整个行业发展的脉络来讲的话，我觉得那种高周转高杠杆之下的这种房地产开发模式，这个应该是以后看不到了。那么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怎么样提升自己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产品的服务，这个可能是摆在每个房地产企业面前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那么包括刚才你讲的那种房地产服务类的这种行业，比如说像那个精装修，像那个二手房交易，像那个物业管理，这些行业我倒是觉得在未来可能还是会有点机会的。
1: 好，那么那盘面的变化啊，今天还有一个板块，网络安全板块，板块是涨了，将最高的时候涨了有2%啊，2%接近2%，现在是1.8%。然后个股还是比较热闹的啊，有一些个股像网络安全上升，浩瀚深度啊等等之类啊，都涨20%的涨停啊，还有高瓴信息啊、永信制程啊，这都是10%以上啊，国民技术啊10%啊，格尔软件10%啊，这些都涨挺多啊，其他涨5%以上的还有不少。前段时间啊，就是也不是前段时间，就前几天哈哈，咱们这个节目之后也解读过，就是说有一部分美国的科技巨头型的公司说，这个咱们这个 AI 啊迭代是不是要慢一点啊，这个要等这个网络安全这块要跟上来，对吧？不然的话可能风险比较大啊。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表态啊，说这个不至于啊，不至于，没有必要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恐慌啊。好，请蒋一凡来谈谈看啊，毕竟有了争论啊，确实事实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 AI 的模型啊，在闭门测试的时候，好像有点超出人类的控制，这种案例也出现过哈。所以呢，这个网络安全这怎么看啊？这个
2: 应该是一个概念吧，因为我们现在 A 股里面这些网络安全公司，它的业务模式跟我们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那原来这个网络安全主要是防止那个黑客的攻击，然后现在这个 AI 啊，它可能更多的是去需要一些那个规范上、制度上的一些细则来把它做好一个规范啊，就是给它划定一个业务边界。哪些是你可以做的，哪些是你不能做的，这个跟网络安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联度的。它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1: 以前是那个对网络安全啊，这个比如说杀毒软件，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杀毒软件叫网络安全。往后是不是会 AI 安全，比如说他们去做 AI 安全方面的业务了呢？
2: 这个倒是有可能会有啊，这个我觉得

0: 那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就是防止 AI， 在比如说你的那个电脑上面或者你的手机上面装了那个 AI 终端的那种模型，那么它呢可能会有一种安全软件，把你电子产品上面系统里面最核心的那些功能给你保护起来，那么防止 AI 去触碰到这些最核心的这些内容啊，类似于像这
1: 三，然后从板块上很明显啊，大家可以看到双创的表现很突出。

0: 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当前，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加速驶入智能化深水区，全球竞争格局愈发复杂。企业的胜负手已从单一产品与技术比拼，转向研发效率、商业闭环、供应链韧性、品牌认知与全球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1: 从最新的产业数据来看，整车端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行业平均利润率已经压到个位数，单纯靠卖新车已经很难跑出高质量增长。
2: 最新公布的第九届毕马威汽车科技50榜单显示，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汽车产业仍展现出了强劲的创新发展动能。
1: 国内市场远不是饱和，还有非常明确的三大结构性红利。第一是高端智能化替代红利，中国消费者对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车机生态的接受度全球最高，自主品牌高端化还有巨大空间。第二是新能源后市场红利，千万级的新能源存量车带动电池维保、梯次利用。V2G 车网互动、能源服务全新赛道。第三是场景化专用车红利，环卫、园区、物流、工业无人车，智能化落地速度非常快，是新的增量蓝海。
2: 在业内看来，当前中国汽车全球化的深层竞争力也正从性价比优势转向技术领先优势。企业不再满足于整车销售，而是通过专利授权、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方式，实现核心技术的出海。而整个产业从规模增长向综合能力提升的深刻转型，仍有待市场进一步检验。
0: 中国速度与中国规模是当下外
3: 分散的，没有过于集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短期内如果说市场的一些活跃资金找不到一个太好的突破口的话，那么往往呢就是次新股，它会成为资金的一个目标，因为它天然是有这个优势的，是有这个筹码相对比较分散的这个优势的。
4: 好的，好，盘面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

0: 取向就是都买进那类的股份，这个鲍勃光通信呢，鲍勃光纤，还有那个积层板的那些原材料股，所以总的来说，因为供不应求的这个关系底下，这类股份还是有望在持续的一个有个拉动，就持续还是看好一点的。
1: 是，今天还有一个看点是港股的机器人概念啊，也是强势的冲高，像云计啊、易飞科技啊等等，涨幅都是不同幅度的。所以机器人概念您是怎么看的？
0: 机器人概念就过去呢，就市场还是这个焦点不在机器人上边，随着机器人的那个整体这个整固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在资金的板块轮动底下的话呢，对这个机器人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在追入这类的板块，估计在这个基金的带动底下，就机器人板块还是有一波行情的。
1: 好，谢谢潘先生。今天的行业风口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医药啊。今天，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10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
2: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
1: 已经觉得这个他们完成是没啥问题的。
3: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他特地讲的是一个创新药，这个板块啊。那么创新药，你从过去2年的情况来看，
1: 增速一直很高，
3: 对这个增长速度远远不止20%。像去年那个创新药比利出海，它的总的一个合同的金额是增长超过100%，啊，然后今年上半年，按照那个已经签订的这个合同金额来看，基本上把去年全年的80%都已经完成了。那么，你按照这个速度外推的话，就全年大概增速也是在40%-50%左右，至少会有啊。那下半年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项目的，
1: 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聊过好几次跟 BD 出海有关。
3: 对，所以呢，就不管怎么来看，就这个20%的增速，我觉得未来这个应该
1: 小菜一碟。
3: 还是很容易的这个事情啊，甚至增速会比这个还要高。
1: 那这次政策当中有说到了对创新药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扶持，比如说上游啊、下游啊，您觉得哪一个部分有可能获得的投资的弹性会更大？
3: 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是上游它的弹性会更大一点吧，啊，尤其像这个 CRO、CRO、CDMO 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因为做创新药研发，它本身这个研发的周期就比较长，它是需要有一个持续性的投入的，啊，那么可能它整个研发周期要长达3到5年的时间。那么在这3到5年时间里面，CRO 都会是它需要的一个服务。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成长周期就会拉得比较长，上游啊，这还只是上游。那么除了这个 CRO 之外呢，它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检测的试剂啊，这个也比较重要。那包括前一阵我们看到那个猴子，啊，就是实验样本，养猴子的养小白鼠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景气度应该也可以拉蛮长的时间的。那么，所以呢，对于整个创新药行业，因为它本身这个创新药景气度非常高嘛，啊，那么上游的这些像 CRO 实验样本、猴子、老鼠啊，那还有一些那个设备，设备仪器啊，这些它都会充分受益，而且这个时间跨度还蛮长的，伴随着整个研发的这个周期啊，它都是需要这样的服务的。
1: 因为整个增速特别快的过程当中，这些配套的行业都需要有非常大的量。
3: 对，而且你去看那个 CRO 这些公司今年中报的话，对海外业务的收入增长是蛮快，但是国内业务的收入增长更快。就是原来可能一些做那个仿药的公司一看到，哎，这个东西那个行情这么好，新药研发行情这么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所以国内业务增长是 CRO 今年中报出现高增长的一个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
1: 这次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呢，还提出了要深化人工智能的赋能升级，支持医药工业企业联合医疗机构、还有科研院所、医疗研发机构构建医药行业高质量的数据集，打造医药健康可信的数据空间。

0: 就享受不到一些个税的一些这个内容。那这些细节的话呢，实际上啊也是要求一些啊这个置换家庭呢了解的。
1: 房地产行业进入到了存量时代了，将如何改变其中带动中国经济的方式，为扩大内需打开哪一些新空间？让我们继续来听听严先生的观点。
0: 那么
1: 建成面向海洋一线需求的专属数据库，而算力方面已经形成了总算力规模超过800批的海洋算力资源池，且仍在持续扩容。而算法方面，汇聚观海、海星等20多个海洋领域专有大模型，以及9天大模型等30多款通用模型。按照规划，海洋 token 工厂将会深度贯彻深海油气勘探等实战的场景，服务行业领军企业需求。央视新闻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安全运行已经超过了150,000个小时，载客突破了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展区，有2个 C919 模型是正在研制中的新机型，一个是缩短型，可以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另一个是加长型，比已交付的机型呢又多了近80个座位。据了解 ，C929正在稳步设计的阶段。天然钻石和可持续发展北京倡议日前签署，旨在推动天然钻石产业链交流与合作。对此，戴比尔斯集团天然钻石亚太区副总裁黎翠华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该倡议将拉近非洲产钻国与中国消费者的联系，推动钻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倡议提出，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交流与创新，促进天然钻石贸易、加工制造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搭建非洲产钻国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平台。在香港举行的珠宝首饰展览会上，黎翠华向记者表示，这一倡议的意义不仅在于行业层面，更在于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天然钻石背后的真实故事。
3: 北京倡议把中国跟非洲出产钻石国家的关系拉紧，他们天然钻石的收益就可以提供免费的教育，也可以改善他们的医疗，还有我们钻石的开采周边也会有整个社区去提供当地人们的有工作。
2: 该倡议由上海钻石交易所等共同发起。黎翠华透露，戴比尔斯集团与上海钻石交易所明年将推出更多面向消费者的天然钻石教育活动和文化节项目。黎翠华也谈到中国市场的变化，天然钻石正从婚嫁用途拓展到自我犒赏、节日赠礼和日常佩戴，年轻消费者不再只关注品牌，而是更在意产品背后的意义，包括溯源与可持续发展。
1: 北京时间14:39，进入40分了啊，差不多。今天要进入市场辩论会的时间。今天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在北京我们请来是李龙泉先生，在深圳请来刘文先生，还有在上海朱显东先生3位啊。这个今天辩论会话题主要说半导体板块持续走高，能否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应该说是这样啊，上午呢，半导体走势明显是活跃的啊，托伦斯20厘米的涨停啊，东威半导还有华丰测控，祥捷科技等等都涨超10%之多，基本上上午应该都是很好。之所以说上午呢，因为刚才我瞟了一眼盘面，多少有一些冲高回落的这个意思存在啊，当然回落的幅度不同，但是多多少少都有一根上影线，这是今天我感觉临近尾盘啊稍微有一些美中不足的。所以朱先生，您先怎么看今天这个半导体这个走势，以及
4: 这个机会还是比较，
1: 其他我同意，您操作难度上其实其他哪别的行业操作难度都很高，所以对它相对而言也不显得有很难啊。
4: 是的，
1: 这个当然今
5: 天的一个业绩同比增长是596.57%，大约是相当于是增长了6倍，那么在所有的细分行业里面排第二位，所以的话呢，业绩增长的这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比较确定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来说，那么前期的这一波的下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前期为什么会跌那么多？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前面爆炒的比较高。那么从这个6月的高点至今来看，那么整个的半导体不少公司这个跌幅40%到50%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话呢跌的比较多。那么目前来看，从技术形态看，半导体的板块。

0: 指数啊，有一个这个双底的这个雏形啊，已经出来了啊，所以话我觉得这个双底的话，有可能会带动一个触底的这样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至少呢就是在低位的宽幅的箱体震荡是有预期的。那么但是能不能形成反转，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进一步观察，我觉得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上方套牢盘非常大，前期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啊，整个高峰的时候，那么整个的这个成交额是3.76万亿啊，目前的话呢，这个都是要站上2万亿都还有点勉强，都不太容易啊。另外来看的话呢，当时这个高峰的时候呢，比较狂热的时候，六月中下旬的时候，这个算力啊，像通讯啊、半导体啊这些相关的一个成交额占三市总成交额的超过45%。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一个算力相关的这样一个占比的一个成交，目前来看不可能会达到以前的这样一个高度，所以我认为的话反转难度极大啊。但是呢，修复性的反弹应该在这个九月的中下旬到十月份应该来说都能够看得到。主持人，
1: 修复性反弹，所以大家要操作要抓紧时间。半导体呢，因为细分的三。

来到了20000亿的上方，最近也是不多见哈，来到2.08万亿，比昨天是放量2540亿元，科创综指大涨3.23%，收报1948.21点，创意。

0: 这个液冷的一个业绩释放，也可能会像明年的第一季度啊，这个业绩可能会带来预期会更高，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的资金可能会进行一个。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关注的板块，我今天大金融啊，像这个半导体和医药板块，可能作为下周呢可以重点关注的对象。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深圳的刘文先生。
0: 我觉得下周有可能会延续反弹啊，上证指数上方有一个3927点的这个缺口，下周有望会收复这个缺口。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
1: 不过他自我了。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一直给日本压力，希望他来进行这个加息，是因为只有他加息来抗，那他每一次就是无论他是干预，还是就日本政府在干预，或者是日本银行加息，反正等日元这个稍微这个1993年以来最高了。
2: 嗯，
1: 但是后面动作的话，大家可能还是持一个边。
3: 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沃什在近日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明确表示，通胀数据令人担忧，这意味着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应是控制物价。白宫希望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美联储却担心通胀重新失控。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以及年内可能再次加息，这场已经持续多年的
2: 那现在加息来到了3.75到4，他说那其实这个利率应该在1%才是更加合适的。那后续的话，就是美联储它的货币政策会如何运行？它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再继续加息？对美元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嗯，其实后续的政策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
2: 嗯，
1: 因为这次加息市场可能还是比较在预期内的。
2: 嗯，
1: 但是你说要是真的是为了抗击通胀，不断的快速的加息，其实对美国经济的压力还是会慢慢的传导出来的。
2: 嗯。
1: 因为你看啊，现在其实已经加到这个位置，房贷的话就已经比较难以承受了，所以指望传统经济再去给经济注入很多的动能，这个是其实是基本上就不指望了。
2: 嗯，
1: 那另一方面呢，你是靠 AI， 那 AI 的话，你说你加一次，这毕竟这些超大规模云厂的话，其实它发起再来，它的评级也很高的，跟美债真的差不了太多啊。但是你加一次，如果加两次、加三次，其实这个吸口压力还是在这里的。
2: 嗯。
1: 所以说在而且还叠加美国政府这个每年其实发债一半是要还利息的，那自己又要发很多的债，然后如果息口压力还是这么大的话，其实中长期也还是比较难以解决。所以说虽然我们一直说沃什他的这个最崇拜的是沃克尔，而沃克尔的话是这个非常强调紧缩政策的，那沃什之前想象的应该是一个一方面降息再一方面缩表来个并行，那现在反正降息没做到啊，先加息了一次，缩表的话其实也比较堪忧，因为如果真的是开始缩表的话，那可能对资本市场整个的影响绝对是远远高过这个加息的。
2: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沃什能不能践行他当年的理想和梦想，然后同时的话，你说特朗普把他选上来，本来是指着他能够快点降息的，那现在加一次先应付一下市场，那后面一直加下去，那就不是下一个鲍威尔吗？
2: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坦白说，美联储你想它非常快速的，然后继续的加息，然后加很多的话，还是比较持怀疑态度的。
2: 嗯，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加息之前，其实美债10年期、30年期的收益率都是飙高了哈，近些年的高点。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它的量也是在减的，比如。

0: 说这个外国持有美债在7月份也是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以法国、加拿大为首，那最大的境外持有者日本也是在减持。这美联储加息，它能够解决美债的问题吗？
1: 其实很难的，因为它无论是怎么动息口，主要影响是短端的利率。而长端的话，其实在会上的话，大家也有问过他，沃什是自己对长端做出来解释，是觉得说，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所以说你看长债收益率的上行，然后另一方面是由于地缘政治，那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因为中东问题没解决嘛，油价一直就控不住，这个是地缘政治造成影响。然后第三点的话，他就认为是 AI 的一些美国政府也要发债，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就这么大嘛，所以你包括一些长端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外国持有者其实持有是一半的美债，但是能看到这些国家像法国啊什么的都已经这个慢慢的减下来，连日本作为第一大债主的话也在减，当然他是为了救国内啊，就要捍卫一下日元。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无论美联储怎么动作，它可能只能对短端做影响，而长端这边的话还是要基于就是说，比如说你整个经济的增长叙事，包括你会不会有没有记录一个会通胀失控、财政失控，那目前其实还没有记录到这块，没有记录到这个计价是没有记进去的，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波动。虽然说你能看到这个收益率是不断抬升，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就是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那个时候一般都是5以上的美债。那如果再往前想想，那些通胀比较厉害的时候的话，那什么10啊什么的，那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更多的如果是想把美债问题解决，是要看怎么让市场相信你还是有将来这个是有财政纪律的，你的整个故事是能够持续的这个讲下去的，而不是中间玩崩了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呢顶多是传递一个对市场的信心，说我还是这个去会抗击通胀的，但是这种财政纪律问题，包括这个中期选举，因为其实你不管最后选什么样，现在基线假设基本就是说，差不多就是一边一半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没有哪个党会考虑说。

0: 后，整体的市场能不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表现的过程呢？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去期待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整体今天市场呈现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小幅放量，上方的话依旧在挑战缺口的压力，缺口的话现在基本上也就在3927这一带。今天的最高点的话是达到了3919，最低点的话是3888，指数终于在前半周搭出的小平台的基础之上给出了向上的反攻。那么在周线级别当中来看啊，依旧是一个这个小阳线的走势。值得关注的是，周线级别上方的多重均线的趋势的这个压力位其实还是比较重的，之前8周加上现在9周的时间一直在做一个震荡的过程，所以从周线级别来说，目前并不能因为今天一天的阳线而得到消化。那下周怎么去看？下周4个交易日，好，那这是主板。从分时当中来看，非常明显今天是多空这个博弈当中的明显的多方的占优，全天震荡拉涨的节奏。今天其实下午盘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像地产和这个沪金是有所表现的，所以其实权重这块来说走得也不弱。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双创方向当中，先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50今天也是高举高打，涨幅2.89%。而从日线级别当中比较明显，科创50虽然前面确实调的比较多，但这周它是率先打出反弹的这个趋势的。我们刚刚看主板是前4天搭的平台今天突破，而科创50这周是见底之后在年线附近展开了比较有力的反弹，那至少连着这个4天市场选择继续向上突破，今天也一举突破了3天线的一个压制，继续性的往上试探上方的套牢盘。周线级别来看，科创50终于给出了一个中线级别的阳线啊，虽然趋势线的压力依旧在，但至少这根阳线也给出了一定反弹的气势。如果周线级别能够反转，那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啊，还会有一些这个持续的反弹力度。创业板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同样也是在这个日线级别给出了一定的反弹，而且今天也是对于20天均线有了一个站稳的动作放量。周线级别也同样是在这个60周均线的位置来回争夺之后，今天选择再度的这个站上。所以我们去看今天其实情绪还不错，有了4100多家的普涨啊，涨停的家数也涨到了78家。最关键的是科技的风似乎又来了，包括半导体啊、网络安全啊、机器人啊、通信啊等等，前期的热点又回来，并且加入了刚刚说的房地产啊，包括部分的这个券商等等啊，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托举的作用。那我们去回顾这一周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几个点，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周的连续的白马当中的快速的闪崩，而且是在阶段性的低位出现了赶底的迹象。第二是本周我们看到了部分的科技方向当中有试盘。第三的话是前面一直是市场的节奏的轮转，没有走出主线。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再思考一下，过去了今天9月份的交易日其实所剩不多了，只有7个交易日，下周4个，再下周3个。那有没有可能在节前，在大家都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节前效应逐级递增的情况之下，走出类似于前年的924的这个可能情况呢？但这只是我们的一个预期啊，也希望市场能够有所反应。那如果没有，大的增量还会在今天加了2500亿的基础之上继续在下一个交易日持续的加量吗？这个加量节前还是节后？而增加量能与否是不是当下市场反弹的关键所在呢？那么今天既然市场反弹了，大家怎么去看呢？觉得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交流一下您的想法，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老朋友，分别是周伟民和姚中元，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伟民，我们先来说市场啊，终于给出了大家期待已久的阳线，但是上方似乎还有这个缺口的压力，市场的反弹能不能够继续走得更远呢？
1: 我个人倾向就是其实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像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4000点以下应该还是维持区间震荡的，只有你站上了4000点压力位才可以。因为我们其实从今天的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虽然今天是高举高打，高举的话其实大家因为隔夜外盘都是普涨的，对吧？欧美市场全涨，然后今天是啊，所以说我首先认为就是从上证指数来看，4000点以下我。

0: 大跌之后八月份的反弹会在九月份，就是九月中下旬开启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有一部分科技股会创新高的，甚至于说修复掉整个
1: 上面都是平盘为主吧。所以说本周看点我觉得还是后半周发力
0: 已经是比较明确了。那么后一波这里为什么还会有新的机会起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英伟达在这一次发布的关于 Robin 的啊这样一个 AI 服务器，它的一个全新的技术今年八月份开始陆续交付，到今年年底再到明年的一整年，它是属于新的 AI 服务器的爆发初期。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到年底的时候 Robin 是预计交付用户是在7000台左右，到明年的话原本是今年10000台，那么实际我认为是7000台，到明年的话可能7万到12万台啊，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当中带来的新技术的迭代，包括它的一个业绩的国内生产组装产就是供应链，它带来的机会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之前大家都看到这 AI 时代当中最核心的就是算力，它的一个需求是需要通过大量的这样一个服务器，那么之前服务器用的最多的就是 GB300，那么现在呢就是 GB300 呢它的只能是通过 1.6T 的这样一个电信号去传输，已经达到了一个物理极限了。那未来的话你只有光互联光通信这一块当中把整个算力能力大幅提升30倍，而且是成本降低了35倍左右，非常强的一块。那么它只有通过新技术的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交付的 Robin 系统。那么 Robin 的服务器它现在只是第一代，它仍然是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光模块，还没有用到就是技术比较先进的光电共封装，就是 CPU 这一块。那么所以这一块链路在未来的一个预期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如果要去关心科技未来的成长线的话，要去看 Robin 的产线的话，关注四个领域。一个呢是 CPU 还会有机会，因为第一波你比方说这里的像我们传统的这个中继啊等等，对吧？包括天府啊这些，我们经常所讲的易中天，它第一波上升呢，就是的确是兑现业绩的，但是未来的
1: 这个逻辑又有整个资金堆出来逻辑。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之前杠杆资金其实从3万亿降到2.6万亿，其实一波资金其实有所损失了。所以说基本上面后面要堆一波再来一波，我觉得很难。所以说，基本上面就找细分里面的挖个股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那如果从消费角度来说的话，我更倾向就是以事件驱动的为主啊，包括前一段时间农业的话，我前上周也说到了，我认为第一波反弹已经结束了嘛，本周也是调整了。那后面的话，我个人倾向可以看一些就是外贸型的一些公司。

强大的政策支持，中国已经从一个世界工厂跃升成为了全球的创新枢纽。人工智能领域， DeepSeek 的 V4 Pro， Kimi 的 K3， 包括我们通义千问，已经稳居了全球大模型的第一梯队。在创新药领域，仅仅上半年半年，我们的 License All BD 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金，这个金额已经接近了去年全年的总量。在光模块等一些硬科技的这个制造行业里头，我们的市场份额，中国制造的光模块市场份额超过70%。第二个观察点，整个前沿科技正在加速的演进， AI 概念已经从一个简单的学科概念走向了重构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阶段。所以一方面，前沿科技已经从单点的突破正走向交叉融合，另一方面， AI 已经从一个科技赛道走向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变革阶段。投资呢，也正沿着人工智能的价值链向物理世界全面延伸。面对这样的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上海科创银行作为全国首家聚焦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的专业银行，我们坚持致力于打造股债一体。

0: 今天非常有幸啊，在这里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们关于最新的科创债一二级市场的一个现状，以及我们二级市场这边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呢，就经历了2025年创立了这个科创板之后呢，整个的一个科创债发行其实是一个不断上行的一个状态。到2026年之后，它其实科创债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增速还是说占比，都是在有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空间。而且这种上升并不一定是我们债券市场经常出现的所谓的一季度冲量的情况，而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稳。
1: 科创板政策落地后呢，科创债的发行流程有了显著的优化，最大的亮点呢是绿色通道机制。交易商协会为科创债注册发行评级开通了即评即报的一个通道，首次的反馈呢说减到了5个工作日，后续的反馈呢仅需2个工作日。具体到我们的实操，可以分为6步。第一步呢是前期的论证与内部的决策，结合我们自己的战略和我们的资金需求，确定了我们的发行计划。第二步呢是中介的选聘和方案的设计，选择主承销商，围绕科创产品加征信模式的核心思路设计发行方案。第三步呢是注册申报，提交交易商协会注册，获得注册后呢获得发行额度。第四步是征信的搭建与信用评级，与担保评级等机构对接，完成尽调与征信结构搭建。第五步是簿记和销售，由主承销商开展簿记建档，向投资人进行路演推荐。最后呢是发行和资金募集，完成债券的发行，募集资金呢按计划投入使用。

0: 在监管方面呢，我觉得也不用过度的背书，所以呢，可以在制度优化和这个流程上面进行完善，然后让
1: 有没有什么改善的一些这个建议？
2: 其实我们发现呢，整个科创债市场的创新其实是不断在涌现的。首先第一点呢是品种方面的创新，最大的一个突破呢就是股债联动的模式。第二点创新呢其实是资金用途的创新，多贴标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第三点呢是利率条款上的一个创新，它是条款上的一个创新，就是知识产权抵质押，还有这个浮息债券，还有收益率挂钩的债券，这些都在试点的发行。整体来讲呢，科创债市场的创新是不断涌现的，短板呢是不断的补足的，也是正在朝向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
1: 那对张总这边啊，您今天带来的 ETF 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是非常的感兴趣。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问题再追问一下，就是利用 ETF 如何更好的能够降低这些发行方科创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它作为一个工具啊，如何降低成本，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这个工具做大了啊，大家都用得非常顺手啊，比如我现在我有3000亿的规模，因为我只能投资于科创债，我的规模做大以后，我一定是从整体上压缩整个科创债的发行利率。第二就是说我的科创债 ETF 它的这种产品的形式啊，刚才我也多次提到，使得一些以前不投债券的、投不了债券的，或者他以前只投流动性好的利率债的啊，现在也可以投信用债了，这类机构他进入了科创债的市场，从而实现了这个科创债的这个品种的一个这个溢价的降低，也就是流动性溢价的降低。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科创 ETF 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

run 还有几个产品快速的做了整合，然后再跟钉钉也做了深度的整合。对，然后我们就看那个字节，字节也有它的王牌啊，有飞书啊。飞书呢，我认为是中国应该过去十年最接近 AI 原生的一个组织协作产品，甚至在大模型没有出现之前，我觉得飞书的产品理念和它的协作方式都非常的 AI 的原生化，因为它极其讲究上下文的这种透明。我们公司也是飞书的深度的用户啊。然后我们看飞书在七月份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整合，我认为字节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透彻和本质，做了个巨大的调整，

0: 那怎么接入到每个企业呢？未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帮助每个企业成为一个 AI 原生的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帮助每个企业要构建自己的那个小的模型啊。每个企业也有个模型。我们说今天说这个 GPT 啊，或者 DeepSeek 啊，他们是一个通用的基座大模型，但我认为每个人也是个模型。你有你的世界观，是不是啊？你有你的这个人生的目标要去探索，你的行为方式，因为人也在慢慢的成为一个模型。但是我说，如果我们用 Workbody、用 GPT 这样的软件，你用得久之后，其实它在那个软件里某种程度上，它就已经映射了说你自己有一个数字分身了。你怎么思考，它都知道。那回到企业也是一样的，但企业会更复杂，企业有自己的战略，对，企业有自己的业务的目标，有自己的商业模式，靠什么赚钱，内部的业务流是怎么设计的，有哪些约束，这每个企业都不一样。对，那 AI 如果真正的接入到企业之后，如果没有这些理解，没有这些上下文，没有这些数据的话，它是无法工作的。就像一个清华的、北大的一个实习生进入到你的企业，他非常的聪明，是吧？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干活，所以你要教他怎么去干活，要做很多的工程，还有很多的一些认知的刷新、组织的变革。
1: 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两项技术的听力解决方案的企业。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就进入了中国，一直以先进的产品技术去服务中国的广大的人群，同时建立起了服务于全球的生产基地。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创新的高地。2015年开始，坐落在上海的我们的全球创新中心就担负了中文为基础的声调语言的软件和算法的研制。第一次呢，把中文作为助听行业里面的一个新的竞标准，带到了整个行业的视野当中。然后呢，我们并购了中国的一个听力零售服务网络。这200多家门店呢，坐落于中国的70多个城市，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接触到全球领先的听力验配服务。2025年，我们第一次参加进博会，虽然是一个新朋友，但是我们的收获啊，远超预期。我们和上药集团签订了全面的战略合作的备忘录。我们感觉到啊，进博会不光是一个创新的平台，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连接的平台，连接我们的终端消费者。

0: 再做一些低位的挖掘，比方说前段时间做小票小的一些 PCB 啊那些，对吧？然后慢慢的，比方说到前两天的一些就是高位的涨不大上去了。
1: 那这个板块呢，我认为它之前是走独立行情，并没有带动其他板块，但是我认为涨到这个阶段
2: 一定新机会。今天盘面当中最核心的亮点在于百亿级别的主力资金清一色的集中回流到了超跌的科技成长赛道，半导体板块更是掀起涨停潮，多只核心标的强势封板，资金抱团趋势呢十分明显。那资金为什么会如此坚定科技成长方向呢？其实核心就在于接下来产业密集事件的催化。9月22号到24号，云栖大会将重磅开启。9月23号，2026年家用服务机器人产业生态交流会也如约而至。后面还有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及全球 AI 芯片峰会会接连落地。那么一连串的顶级会议会持续的释放新技术、新机遇，进而带动科技成长方向迎来修复。敏锐的主力资金已经开始动手买入了。那对我们来说，怎么选？选什么呢？其实盘面当中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 MLCC 上游粉体标的的华资股份四连板强势拉升，光刻胶基材华软科技两连板，而机器人概念科森科技也走出了两连板。总结下来，主力资金当下

0: 啊，
1: 所以还是个高低切。
0: 对，我觉得还
1: 是什么领涨，
0: 对，
1: 是吗？
0: 对，还是一个偏向于一个高低切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那林胜文觉得呢？有没有什么细分的机会更看好在后面？
2: 我觉得这两天科技情绪起来以后啊，我认为市场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首先呢，因为本身呢这轮行情对科技来说，它是普遍都是深跌的啊，跌幅都蛮大的。然后呢，因为信息不足，成交量有限啊，其实能走出来板块品种是不多的啊。前面我们讲的就是啊，就 PCB 啊，宽基往上涨啊，但是其他品种都跟不跟了、啊。那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信心有在修复之中啊。那我认为前面也说过了，可能因为有这个主线走出了这么一个赚钱效应，再加上呢，我们看到影响市场情绪的一些因素都已经落地和消化了。那这里面呢，一些资金可能会慢慢回流，会去寻找机会。那这个时候会以点带面去铺开。对，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就市场呢，既然选择了去做双创，包括科创板啊，这两天是涨幅更大。对，一方面呢，因为本身这个自主可控啊这条预期还是比较确定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华为的超节点的这个会议啊，也在召开啊，并且呢也讲到了960的这么一个超节点的设备啊，明年一季度就会供应啊，就是它的这个比预期要更快的。所以这里面呢带动了一些先进封装啊，包括一些
0: 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就是开盘第一天开得很高啊，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是连续一段时间的下跌，而且跌幅也不小啊。所以到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这个讨论比较多的时候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那几周吧，大概有一些新上市的次新股普遍开得不高了，就上市第一天普遍开得不高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为这个炒次新慢慢的打了一个基础啊，因为你只有开盘不是开的特别高的前提下面，你才有后面就是你运作的这个基础。如果说你开的很高，那后面就是抛盘嘛，是吧？所以我们看就是最近这两天啊，这个次新股反弹的比较猛啊，特别是在这个合金代表下面的话呢，实际上大家资金都对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上市的一些新股进行了一些挖掘啊，但我觉得这些呢更多是一些短期行为啊，资金这个博弈成分占比更大啊。那么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呢，炒这个次新股啊，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就是它因为在就是这种时间非常短，然后短期可能就是幅度比较大，因为你比方说前几天它没有涨跌幅嘛，所以它非常这个吸引人，比较吸引眼球啊。但是一旦如果炒到高位以后啊，它就是长时间的下跌啊，这个我们过去实际上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特别是当你涨了一段幅度以后，或者是时间以后啊，尽量的不要去就是乱接力啊。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比方说交易能力比较强的，那么比方说你小仓位去就是去比方说短线跟一跟感受一下，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尽量不要就是仓位多。然后绝大多数如果交易能力比较弱的投资者，我们不建议去就是去次新股中间就是特别是涨得高的去博弈。我觉得
1: 今天其实很多次新股都是有上影线的，而上影线都很长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地产啊，吴海荣再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次新呢是刚上来对吧，比较新，大家喜欢新的东西。那地产今天万科是涨停的，为什么啊？
0: 主要还是今天因为高盛出了一个报告啊，就是可能短期看多地产啊，然后因为本身地产也调整了一段时间啊，就是八月底的时候中间出了一个利好，达到地产指数达到了半年线，然后就是回落到现在啊。那么可能今天也是在一个这个利好下面进行了一定的反弹啊，但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这种可能还是一个低位的这种资金的这种短期的博弈啊，可能我觉得趋势性上面的话呢，可能仍然不会特别强啊，所以大家更多是一种偏向于短期交易为主，我觉得。
1: 林胜文觉得呢？因为地产股其实好像大家前面是有一些就是期待的政策的预期，但出了之后呢，市场还先跌了一波，今天再度上涨，会有一些比较超跌反弹的这种持续性吗？
2: 短期来看我认为还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结构啊，就是现在来看对，就是现在就还是一个超跌反弹去看待。对，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行情要走出来的话，其实在两周前啊，那个出政策的时候，那个节点应该是情绪最好的时候，直接去打出去就可以了，但是它并没有打出去，后面呢就冲高回落。对，那么从今

0: 半年报收官，市场进入到了业绩的真空阶段。震荡行情之下，如何来锚定市场的主线，提前的把握布局的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成交量开始放大，两融余额也有所修复。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呢，只有小幅攀升啊，在2.6391万亿。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下周一可以申购一只品种宇特光电啊，有一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啊，还有公布中签率的。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量能也重新回到2万亿了，修复的节奏会加快吗？选 A 的比例认为是的55%， B 的4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呢是加仓比例有提升，但是减仓也比较高，加仓在20，减仓在24。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市场当中其他的热点以及下周的操作思路。 AI 制药我们请吴海荣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其实已经连续活跃有两天了啊，是不是还能够再进一步的发酵，怎么去看待？
1: 对，确实，因为 AI 制药实际上也是属于创新药的这个细分嘛，因为当时创新药最早

0: 来越大的时候，原来他可能比如说做完买卖以后，他的钱有可能选择不接受汇，也就是说他留在海外，他做投资也好，再进行一个新的一个采购也好等等，因为买卖嘛，总有买有卖嘛，那他不一定马上去进行一个结算。那现在这样的预期越发强烈，因为海外的压力确实很大，咱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那么这个大家预期人民币会有升值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以后，结售汇的意愿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其实是明显的加强的，也就是说大量的结售汇就造成了这个在国内会形成，在央行端形成了一个卖美元换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啊，因为这个长期海外的话，如果一旦这个汇率之间发生较大的一个变化的话，那个时间一长，那可能就是这个有可能入不敷出了啊。大家知道这个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外贸本身利润就不厚，那一旦结售汇上这个汇兑损益上如果有问题，它可能会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加息，如果它不形成连贯性，国内整个顺差能够保持，也就是我们的进出口情况还是不错的话，人民币本身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被受到压制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烈。我们也预计未来人民币一个温和的上涨，这种概率作为第一波一个月之内起来的那些大幅度比较大的公司，这两天涨不动，明显的涨不动。那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可能前期高点附近或者高点区域里面的，当时整体市场成交量3.5万亿以上的这种这个套牢盘来说，市场还是非常敬畏的，而且越反弹到深水区越谨慎。这种一拍就直接就拍很多，当然我也觉得量化在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阻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市场不会一直选择阻力较大的方向一直试图往上去突破，所以我们认为更多的科技是后排的，或者说当中的这些品种试图拉平这一波反弹的一个整体幅度啊，这是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当这个反弹反复受阻以后，它可能会去选择其他的一些品种去轮涨，这是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月是整体大家都有修复机会，无非是早一点晚一点，你先还是我先的一个问题。
1: 刚才说的是节奏的问题，
0: 对
1: 空间的问题，刚才提到一个50%，
0: 就是从 AI 硬件这轮反弹下来以后，从底部最低点起来，我们认为可能我个人这个不是很精确的啊，但是我个人估计50个点左右，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够超过的。但是这个再多，我觉得就非常容易碰到反弹的深水区。
2: 这样你看，我是不是节后再来？你让他来，你先节前来，这是我的观点，非常清晰。就是因为你这一波的修复，如果我们真要
1: 突然燃一把，
2: 对，但它不会特别快。
1: 嗯，
2: 就是大家不要希望它特别快。但是呢，就是这一波相对来讲比较雨露均沾，而且我刚才强调它是修复浪，就是无论是科技也好，老灯也好，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软件啊、互联网啊这些东西都会有机会，因为它的位置足够低，甚至连这个最传统老灯像地产这些有可能都会有机会，
1: 就普涨，就跟今天的行情很像，
2: 比较类似。
1: 嗯，
2: 这个其实是大
1: 有一个反弹的话，急先锋肯定是科技，然后科技呢也是这个涨高的落袋为安，然后呢要等待一个全面的科技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走势。
3: 我的观点还跟吴董有点，
1: 但是您说如果这个科技要是打破了，就是超越了前期的高点，这个高点指的是6、7月份的那个高点，那么它可能接下来就是继续牛，是吧？
3: 对，
1: 他们的走势非常值得关注啊！啊，那好，刁总跟这个现场两位嘉宾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就觉得不管是科技啊，这个被普遍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科技品种，和被资深股民啊攥在手里面的那些什么白酒类的这样消费类的品种啊，你觉得都是有机会的。为什么？
2: 倒是不包含白酒，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地产。
1: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
2: 老灯，对
1: 对。
2: 但是呢，就是也会分一杯羹。
1: 嗯。
2: 那么，市场真正上证要走好，整个老灯这条线，或者说我们地产这条传统链是要企稳的。我们如果去看地产的走势，它基本上盘一波发现不行就杀50%，那么在这一轮我认为不会啊，所以就是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地产的一些异动，虽然说现在短期 房价。

0: 的数据没有办法支撑，但是大家可以有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大家长期去看这些资产的这个 PB 能够找到价值。而且
1: 啊，吴总
2: 啊，创新药其实是个水很深的东西啊，我有时候不太敢评价。
1: 嗯，
2: 但是这个大家想一想啊 ，BD 交易，因为创新药它就是做 BD 交易嘛，对吧？两块，一块是 CRO， 对吧？就是给医药研发这个做外包，对吧？加速速度，然后这个降低成本，对吧？这个 CRO 是你可以说它是创新药当中一条链上的，但是 CRO 其实它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认为它优于普通的创新制药类的企业。啊，这个毕竟是卖产子的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的。那第二段呢，其实就是 BD 交易。那 BD 交易说到底了，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别人花钱，花较少的钱，试图买走已有的这个已经有眉目的一些这个处于临床阶段的企业的未来收益。而对于 BD 就是医药就是创新药企业来说，它就是以较低的价格让渡了未来的部分权益，以换取当前的现金流。其实说到底 BD 交易是这件事情。那这个评价

0: 说你10倍，你敢说你真的便宜吗？这就是整个市场目前的定价。但是我认为这些会被纠偏掉。三季度有 PCB 光模块，然后这个半导体设备，它要不然是从订单上会告诉你很好，另外要不然从业绩上会告诉你很好，这个是绝大部分的公司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说到这里，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我讲这波是修复浪，这一波对于绝大部分的这些科技股，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修复，会强于之前那个小 B，因为这次是一个大 B 浪的反弹。但是绝大部分它不会创新高，它需要在踩下去之后，在明年某一个时候解放全部所有的人。
1: 明年，好，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来继续讨论。这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2: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3: 为什么剪不断呢？
4: 你的猪尾巴它炸开了，那我严厉一点。
5: 给庞然大物做微创手术，这就是机务工程师。每一架飞机的安全起落都离不开他们的保障。而今天我身后唯一的一位女性，就是我的师傅邱梦莹。
4: 我们今天先从基础的开始，拧螺丝、打保险。我们首先要戴上防护用品，
3: 好，
4: 手套，还有护目镜。首先是拆保险丝，它要整根拆下，就防止你可能断了一小节，会对发动机有损坏。
3: 每次剪的位置都是穿过螺丝的那根，
4: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把保险打上去，我们截取的保险丝的长度，就是这两个螺栓之间距离的1.5倍到2倍。打保险的时候要往螺栓拧紧的方向去拉扯，拉扯。

觉得啊，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上证指数呢也会随着这个市场的悲观情绪逐渐的散去，然后温和的向上。但是建议大家呢更主要去关注这个科创和创业这两个指数，或者直接就看双创。

0: 上证，
1: 对，比如说
0: 上证我没有看。
1: 啊，是你说的双创，那么双创两个礼拜，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个比如比较好突破之前8月18号那种高点的那种动作？如果是的话，是右侧吗？
2: 超过10%，自9月7号以来，股价涨幅接近了35%。在这里也是恭喜那些领取到福利已经跟上节奏的朋友。那么如果说您错过了上面这个机会，也不要着急，我们今天又再一次帮大家精心整理出了这份国产半导体业绩翻5倍。低位被错杀的名单资料，那么上次没有领取到的朋友，这次一定不要再错过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在这份名单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筛选，首先是找到那些国产化提升潜力较大的公司，然后再从中筛选出中报业绩翻5倍低位开始启动的品种，最后啊，是优选有资金抢筹并且已经进入右侧上行趋势的机会。这些呀整理好以后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国产半导体业绩翻5倍低位被错杀的名单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最后我们来看一家名单中的福利。这家公司上半年扣非净利润同比大增了近32倍。二季度摩根士丹利高盛两家外资同时新进买入，股价在前低附近震荡蓄势了近1个月的时间，近十日场内资金净流入更是超过了33个亿，今天是走出了多方炮的进攻形态，突破了平台上轨，成功打开新的上升空间。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一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国产半导体业绩翻5倍低位被错杀的名单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为下周的行情提前的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3: 三季报行情，所以说从中线角度来说，其实我认为像半导体或者说以半导体为一个代表的硬科技其实都再次具备了关注的一个价值，但是在节奏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本身下周就面临到双节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在下周市场可能会有一波短线资金的一个兑现，那么在美联储加息之前预判市场情绪会修复的一些短线资金在低位这个强注，这些科技股的资金很有可能会在节前引发一波集中的一个兑现，带来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回踩。所以说我认为虽然说对于半导体的做多啊，它是一个比较一致性的一个思路，但是在节奏上大家其实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市场的这样一个低吸机会，比较好的一个节点啊，我们在经验上来说可能会是在这个中秋之后的这个后面的是3个交易日啊，那么如果说在那3个交易日当中经历过节前的这样一个抛压啊，市场都没有办法，或者说半导体方向依然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节前潜伏或许会是更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科技股的看法。
1: 嗯，雷明文觉得
4: 是什么呢？就是玻璃基板，玻璃基板就是下一代的这个芯片的这个材料，一方面呢就是目前的这个 ABF 载板啊就受到这个未知数的 ABF 膜的这个影响，这一家公司垄断了全球90%的产能，基本上就他一家的，那他给你就给你，他不给你或者他要涨价什么，这个就很难啊。而且呢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 ABF 载板在下一代的这个芯片上面，它是这个芯片下边放的那个小的那个托片，然后这个东西呢再放在 PCB 板上，就这块小的板呢它也来到了物理性能的极限，因为现在的 GPU 现在的芯片它的整个的这个功耗能效然后这个性能越来越强大以后，跟它挨着的这些硬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玻璃基板就是来提交了整个时代的风口的。那你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前期7月份的下跌那肯定是拥挤度太高了，那是绝对的啊。4月份一直到6月份的话拥挤度极高之后它是造成什么呢，市场的增量资金已经难以为继了，它已经把所有的其他板块都抽血抽干掉了，没有更多的新增量资金进来，所以引发了拥挤度的踩踏，然后出现了一些回落。但是它你说它基本面有没有问题，那其实基本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AI 的硬件的话呢就到目前他们的基本面都很好，马上又会迎来三季报，大家又会发现他们可能3季度的业绩也很好，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 AI 硬件端开始要比应用端要强呢，其实根本因素也是叠加了它的业绩的一个修复。

0: 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人工智能你是无论如何还是绕不开的啊。如果我去看，我肯定还是关注 AI 硬件端。海外算力端的话呢，很明显又要比国产算力要强，因为它业绩确实比国产算力要更硬。
1: 是的
0: 啊，而且算力的硬件端要比应用端要强，
1: 嗯，
0: 因为它确确实实还是有业绩这个属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算力特别是 AI 硬件，无论是 PCB 板啊，还是说是光模块这块的，都是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观察的。那这条线的话呢，就到目前基本面的一个逻辑，其实我觉得图上不上也无所谓了啊，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清楚，科技巨头资本开支其实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都是在扩大的。七月底的时候，各大巨头的资本开支还是在上调的。那另外一个点是啥呢？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想强调的是 AI 应用的整体上企业的付费意愿，我觉得那张图可能才更重要。就是原来的话，硬件端整体上的资本开支所带动的这个产业链的机会，大家其实很清楚，但是大家呢可能还不太清楚的就是整个 AI 应用现在普及的力度到底有多么的快，在科技传媒上它的渗透率的付费意愿都达到80%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快的。
1: 对的
0: 啊，然后它在其他传统行业大家看得到其实也是在逐年不断的攀升的，四季度的相关确定性的一些东西。那从这个角度上去出发的话呢，事件的确定性上，我在上周也说了，商业航天是有确定性的。那商业航天的话，这个事件可能是在年底的时候，有可能在10月份甚至12月份可能才会发生，但现在讲有点早一点，但是也可以适当去看，因为这个板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前瞻性的做一些潜伏，做一些追踪了，啊，因为首先这个板块最近大家诟病很多嘛，
1: 对啊，
0: 也没有人去看了，说实话，因为这两次的下跌已经把人全部打得没有信心
1: 了，是的，
0: 对吧？我们海上回收也成功，我们陆上回收也成功，就不涨，啊，不涨就算了，你还跌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它的走势结构上来说啊，我们先看一下商业行业的走势结构。经过这两次调整之后，你会发现它在七月份的调整是极其有杀伤力的，当然也和市场当时环境有关系。
1: 嗯，
0: 连续性的踩踏之后的话，八月份朱雀3号的可回收成功之后，它再跌，你会发现它这个跌幅就收窄了。啊，其实它做空动能经过连续性释放之后，它做空动能是逐步性在收窄的。那之后的话呢，这段时间其实商业行情在震荡，不断的在收复当时八月份的那个下跌的大阴线。啊，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回暖，
1: 嗯，
0: 啊，只是大家可能没有再去关注过了。经过这两次可回收成功之后的下跌，其实关注的资金已经不多了，
1: 嗯，
0: 也把今年一月份当时的那些被套了一些资金可能也失望离场了。所以我觉得它洗盘是很充分的，大家其实是已经不怎么关注
2: 一板块的话呢，从七月份开始的一轮的上涨，涨势呢已经比较充分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专业的测算这个红利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模型。
1: 那你刚刚说了，到下方摆，就是基本上六月份到底了。
2: 对，六月份到底到下轨的地方买，然后一波20个点，
1: 嗯，
2: 那这波20个点已经到位了，20到25吧。那如果说上面还有5个点的话，你跟从七月份跌下来整整的跌了3个月的科技去比性价比的话，恐怕是比不过的。
1: 嗯，
2: 所以如果说市场的风险偏好同时又提升了的话，那就意味着可能会有资金从红利、从防御性的东西里边出来，然后去冒险、去科技。那这种情况下，红利比是不划算的。
1: 嗯
2: 啊，
1: 好。
2: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加息呢，其实我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发现这个市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大家一说到加息就担心的不得了，似乎好像一加息股市就完了。
1: 就你带来两张表。第一张表叫不是加息一定跌的，就过去标普6轮加息周期的一个对比表。
2: 对，我们看它的均值，不管是在加息之前的3个月，在加息过程当中，还是在加息之后的6个月，我们去整个看这个时间段里面的标普500，它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趋势性的下跌。
1: 嗯，
2: 啊，第二个呢，就是
1: 纳斯达克
2: 可能相比起标普500来说，它对于加息的敏感度更低，甚至是负数。
1: 嗯，
2: 这里边两次典型就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整个的美联储加息的过程当中，就是纳斯达克指数暴涨的过程，然后在加息结束之后的我记得3-4个月的时间，纳斯达克指数见顶回落，下跌了80%。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跟加息完全相反。
1: 嗯，
2: 第二次这个比较明显的纳指和加息背离的就是2022年到2023年。
1: 嗯，
2: 这次加息的过程当中，开始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是跌的，然后加到后边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开始涨了。
1: 嗯，
2: 为什么涨？因为 AI 来了。
1: 嗯，
2: 所以啊，就是这句话叫做科技兴呢，其实不取决于利率。
1: 嗯，
2: 啊，科技好的时候你加息科技一样会涨，但是科技不行的时候，就算你再降息科技也还是会跌。
1: 好，所以这个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国即便开启。

0: 还是周期，对于美国股市未必产生负面效应，
1: 对
0: 吧？好，那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来看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
3: 中的时候，你如果去细看，你就会很清楚啊。那个次新股没有涨的时候，其实人工智能的硬件端走得还不错。然后次新股爆拉的时候，人工智能的硬件端中军票反而在跳水，啊，因为它投机情绪起来了，
0: 嗯，
3: 啊，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分流的。但如果说这个被限制了，其实大家可能会更多的还是聚焦在于硬件端这个行情能不能继续持续，对。
0: 好，你现在认为这个仓位总体就是要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按照你三个板块的分布是平均吗？
3: 那没有啊，人工智能肯定最多
0: 哦，
3: 啊，商业航天会最少，因为它还没有时间还远。
0: 造船呢？
3: 造船的话呢，我还其实没有仓位。
0: 哦哦，只是看看
3: 啊，我现在刚看
0: 啊，
3: 嗯，对。我是人工智能肯定是最多的，包括这一周的话，其实我基本上都是人工智能更多一些，
0: 嗯，
3: 啊，然后商业航天的话，我也在零星的去看，
0: 嗯，
3: 啊，那造船我是今天只是先分享一下，我其实在观察，嗯，啊，
0: 但是10月15号就要开始中报预告了，你打算10月份再入手？
3: 因为我不见，因为人工智能 AI 硬件端也是三季报呀，
0: 嗯，
3: 啊，对，我只是分享一下造船，这个只是我一个备选罢了，
0: 哦，
3: 对，
0: 备选方案，嗯，好，还有就徐寒这块儿。这个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关心你看好，就是你刚刚说到了黄金啊，这些就包括有色啊这块，你是不看好的，对不对？
1: 看好。
0: 看好的，为什么呢？
1: 对，黄金、有色，因为大的这个美联储的宽松周期，我觉得还没结束呀，
0: 嗯。
1: 所以，如果它只是一个短暂的预防性加息的话，
0: 历史上发生过这种情况，短暂加一次息，后面就撤掉了。
1: 哦，对，
0: 发生过吗？
1: 上次是在大概1997年。啊，出现过一次，当时还是格朗格林斯潘。
0: 嗯，
1: 啊，它大的这个周期没结束的话，那中间有一个回档，其实买点。
0: 嗯，好。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东明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进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4: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5: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规律再谈买卖。
4: 居磊，第一财经人气嘉宾，北京富士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主线大牛股。
5: 我擅长基本面趋势交易，在拐点处布局，在主线上坚持抄底。

0: 绝非盲目出手，而是行业
1: 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
2: 在房地产融资方面，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满足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两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而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推行现房销售制，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占整个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3: 那么存量时代下，我国房地产行业将出现哪些新的转变？房地产公司要如何转型适应市场新的变化？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卢先生，晚上好。
4: 晚上好。
3: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定调是说，住建部说我们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什么叫存量时代？这个对于我们购房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4: 首先就是存量时代意味着我们对于整体市场的这个衡量的标准，也需要做出一些微调了。因为我们原先可能更多的是盯着新房市场，因为新房市场会聚焦房地产的开发投资，会聚焦土地的这个销售。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规模啊，新房的这个新增规模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在规模新增规模在缩小，但是呢，我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比例在扩大。那么从将来未来的这个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就我们也不能单一的以新房为主的这个市场，而是要把新房和二手房总体都纳入到我们全盘通盘考虑的这个角度来看，还是要看之间的他们新房和二手房之间的对应关系、比例结构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政策制定的话，其实也是要考虑到我们说不仅是新房，而且要考虑到二手房以及新房和二手房之间的相互的衔接互动关系，所以今后的政策考虑啊会变得更加精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说现在已经发生的一些状态看，也

0: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说900万甚至1000万的房子，你说上来是刚需第一套，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压力比较大。所以新房更多的就是聚焦一个改善，二手房更多的聚焦一个刚需上车。
1: 嗯，那么今天除

0: 大家对于好产品的认同就各种因素就体现出来了。
1: 存量时代呢，意味着这个二手房的交易会大于新房的交易，这个才叫存量时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比一些跟房地产链条相关的。

0: 目前，日本央行对于自己的中性利率的区间是1.1到2.5%，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加息的一个步伐其实是有逐步加快的。但逐步加快的几个因素，我觉得大家需要观察的，第一个是输入型通胀的传导。日本央行其实在7月份已经警告，油价的攀升对于目前的一个利率来讲的话，其实是有进一步推动作用。那同步的，我们看到，美元在加息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实有公开的表示，日元是严重低估，这个部分给到了一定外部的政治压力。而全球央行，我们看到不仅是美联储、欧洲央行以及澳大利亚央行，其实在今年的一个加息步伐，其实迫使着日元也必须要做出加息的一个应对。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的日元加息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稳定，这个背后的数据并不是非常的稳定。首先，8月份日本的核心 CPI 只有1.7%，低于预期，而且也低于2%的目标。另外，主持人也提到了，这次投票有2票是反对加息的。那这个反对加息的委员主要认为经济形势并不是非常的强劲，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一个加息背景的一个基本面支撑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稳定。那这当然也对于未来一段时间，日元的一个加息反复会有讨论的一个情况。
1: 刚才我们片子中其实也谈到，关于日本央行这次能够把利率提高到什么样的水平，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看法。现在是1.25%，有人说1.75%，有人说2%，甚至是你怎么判断？
0: 好，我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市场会有所谓分化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分化的根源可能在于，我们看到日本央行自己对于所谓中性利率的锚定本身就很模糊。我们刚刚提到的中性利率的区间，在日本央行自己给定的区间是1.1%到2.5%，这整个跨度了来到了140个基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事实上，市场要去揣摩，整个日本央行未来究竟是要加息到下沿，还是往上沿2.5%的方向去加息？其实本身就是模糊不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确实，即便了这一次加息的背景下，多数的投资人以及机构也都预期日本央行会加息，但是
2: 季节性的关系，有很多医院基本上1年开一次要是会，你可能每一个科室只能推荐1到2个产品，这样的话竞争确实是很激烈。我们的这个药品由原先的给医院创收的一个模块，现在变成了医院的一个成本模块，他可能不太愿意过多的去引进一些更新的产品。
3: 记者梳理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平台上存在不少寻药求助帖，发帖患者多方求购创新药，却求而不得。尽管帖子提及的药品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折射出患者群体共同的核心用药需求。
2: 有很多医院他会出一种临时采购，但是他的要求就是1年采购不能超过多少次，每次采购不能超过多少数量，他会有一个空白期，就是也就是说有当有患者需要的时候，可能正好赶上他没有药，植入，我觉得1年都算是非常不错的进度。最终矛盾的根结还是因为钱。
3: 顶着医保预算天花板，对于药企来说，想进一步提高创新药入院效率，相当于戴着镣铐跳舞。那么该如何破局呢？上海2025年10月推出的药械监管改革22条，或许能提供新思路。眼前这家上海药企自主研发的一款药品，作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2岁以上。
4: 村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湄兰湖站，欢迎到店。

0: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欢迎来到 WAIC 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的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马元。我们知道呢，现在随着线下的人力成本啊逐步的提升，那就有很多的场景和工作呢需要有机器人来进行完成。那么具身智能啊，这个商用服务啊，现在目前有两条比较清晰的路线。一边呢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落地的轮式机器人，还有一块呢目前呢商业化程度还不是特别高的人形机器人啊。这两者的通过名字大家都可能就了解的比较清楚，一个是长得像人一样的，和人完全比较相似的，还有一块呢是轮式，不一定像人，但是呢它可以完成一些运输等等一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啊，也是替代人类可以去完成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未来机器人到底是轮式为主还是人形为主，它到底是一个相互替代的过程呢，还是互补共生的一个状态啊？到底是怎么看啊这个市场的格局？好，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晴朗智能创始人兼 CEO 李通，
3: 大家好，
2: 欢迎李通总。另外一位呢是伟泰机器人 CEO 李瑞，欢迎李瑞总，
4: 大家好。
2: 好，欢迎两位啊！咱们现在来谈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路线之争哈。先来请李通总给咱们谈谈看。你看啊，现在的轮式机器人啊，
3: 对，
2: 好像已经比较多了吧？因为我住酒店，
3: 大规模商业化了，
2: 也商业化了啊。
3: 对，
2: 我住酒店的时候就会发现了一件事儿哈，就是我打电话，我跟前台说，我说，哎，能不能帮忙送两瓶矿泉水来？
3: 对。

0: 不断的去训练，然后使得说它在整个的人机型商业化当中去落地。是这样，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构建了自己这样一个矩阵大模型，现在在不断的在具体的落地场景当中在进行收集物理事件的数据，而这个数据用来训练这个机器人。
1: 嗯，
0: 今天这个机器人比如说如果说像在酒店里收拾房间，那我得去收集酒店收拾房间的这个物理数据。我今天要在餐厅中比如说做个厨子，那我可能就收集怎么样在厨师的这个数据。那这些数据不断的这个训练，它才能让这个人机器人在这个岗位上去上岗。就讲说今天的话前头做商业化就在不断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那做一个矩阵大脑，然后完了以后在各个场景收集数据，然后的话让它培养成一个这个岗位的专家。
1: 嗯，
0: 这样就上岗。
1: 好的，好，再请教李瑞总啊，咱们来谈谈还是服务型的场景啊。那不管怎么样啊，别人来采购这台机器，不管人形的还是轮式的啊，他都希望便宜一点，对吧？都希望，买家都希望能够便宜一点。同样的效果之下，我一定希望便宜一点。那么对于比如说这个轻量化、低成本优化的这些方案，在触觉硬件方面会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把整个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产品，这是不是就能有效降低相应的成本呢？
2: 嗯，对于整个机器人的它的整体的这个成本来讲，我们说轮式的人形也好，或者是双足人形也好，它其实更大的成本其实是在身体上，啊，还有它的处理器等等这些，然后其实触觉这一块儿啊，别管是视触觉还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触觉，它其实占整个的这个成本，其实本身呢已经不算太高了，啊，然后呢，当然这个随着这个更加批量化的这个生产，这个整体的成本还会持续不断的下降，然后这个成本它也跟这个是最终应用的场景其实也是有一定关系，你是用在 2B 的场景，比如说在这种工业或者商业等等这些场景里面，还是说是用在 2C 的场景，比如说用在家庭的，它其实对整个成本的要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个现阶段来讲，要让机器人现在的这些几十万的这个价格，让它整体的去进入到家庭，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1: 嗯，
2: 这个我们暂且不说这个技术上啊，这个其实从整个成本啊、价格这个角度啊，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但是我们相信未来随着这个整体的这个供应链以及这个批量的生产，这个很多零部件的这个成本可以大幅度的下降。
1: 嗯，那你觉得就是下降到什么样一个场景啊？我们简单说啊，对商家来说哈，
2: 嗯，
1: 我雇佣一位员工，
2: 嗯，
1: 和买一台机器人来完成相同的工作啊，
2: 嗯，
1: 就一般来讲，我商家考虑我回本多少年吧，多少年回本，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儿，愿意去购买。
2: 对，这个呢是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做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无非是三个。第一，降本；第二，增效；第三，大幅度提升用户体验。
1: 嗯，
2: 如果你的机器人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点的话，这个恭喜你，你的机器人可能会卖得非常好啊。如果是能满足其中至少一点的话，其实对很多的这个商家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1: 嗯，
2: 那如果我们单单的，比如说就说这个成本的话，替换人力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业的这个场景里面。一般很多的这个行业呢，他们
0: 配菜也好，切菜也好，这些说实话我们顾客也体现不到啊，那全让机器人干去
1: 啊。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哎，人和人交流的地方哈，是吧？我们提供的服务地方最好的是人吧。虽然我是个机器人公司，
1: 好，再请教李瑞总啊，咱们提到了，就是说未来的应用场景可能会越来越广泛，那么肯定要在未来的几年中，对于感知硬件啊等等之类啊，它肯定会有一个技术的迭代，这块方面你怎么看呢？
2: 这个感知的话，它其实是对人来讲的话，可能最重要的感知呢，一个是眼睛，你要去看，
1: 嗯，
2: 另外一个是手啊，你要去碰去摸。
1: 它会有触觉吗？
2: 对，触觉。
1: 有触觉。
2: 是的，未来的机器人，你要让它真正的像人一样干活，一定得有触觉。
1: 嗯，
2: 而且得有像人一样的触觉，人的触觉它能感知到什么信息呢？ 一方面。

0: 它能感知到物体的性质、大小、形状、重量、软硬程度等等。另外一方面，它要能感知到接触的状态，各种各样的力的信息，压力、摩擦力、滑动等等这些信息。那所以呢，这个那像人一样的这个触觉，这个就对触觉传感器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啊。所以我当时我在 MIT 十几年前在 MIT 读博士的时候，跟我导师呢，我们就开创了一种新的技术路线，叫视触觉，基于视觉的触觉传感器，我们就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分辨率能够超过人类手指的视触觉传感器，让它能够在触觉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能够非常的接近人类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实在学术界呢，它已经成为了这个触觉方向的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公司现在做的事情呢，是让它在产业界也能够服务千行百业，能够让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拥有像人一样的手感啊，然后从而真正的实现精巧操作啊。所以这个感知层面呢，那它再配合这个视觉呢，其实计算机视觉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这个几十年，至少几十年的时间。那再结合上我们的视触觉，它可以实现这种多模态的感知，实现手眼协同，这样子的话它才能够更进一步的真正的像人一样去干活啊。当然要配合上这个大脑啊，这个大模型这些算法啊，这样实现心灵手巧。
1: 好，最后呢，咱们请两位啊，如果就是给产业方面提一条核心的建议啊，两位都谈一下，很简单的谈一下，如果给一条核心的建议会是什么啊？先来听一下李通总。
2: OK， 那我建议现在我们做同行，做巨人，做人形的公司，然后现在应该把所有的精力关注到怎么把人机器人
3: 验主持气验书画启蒙，让一只小孩子自信放光芒。

情又回来了，哪些细分方向还有更大的修复空间呢？这个位置上成交量重新回到了20000亿，那是不是对于整个市场的指数的修复空间以及做多的赚钱效应都可以有更大的期待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下周市场的研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林世稳还有吴海荣。

0: 迎二位。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啊，以及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指数全线大涨，量能重新回到20000亿，是否意味着修复的节奏加快了？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了2%，后续双创会不会仍然是市场当中的反弹主力？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设备材料先进封装是多点开花，哪些细分方向可以重点关注？还有一个热点就是近端次新啊，今天表现得非常强势，昨天上市的新股今天在盘中大涨，跳空缺口回补掉。那么上方呢，现在也碰到了多条的这个短中期均线，今天量能有所放大，所以是不是仍然还有一些向上的空间？至少可以看个4000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听听林世文的观点。
1: 我觉得从这两天的行情的反馈来看啊，我认为还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加息靴子落地之前啊，我们的双创已经开始提前反弹。昨天呢，虽然说因为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啊，出现这种短线的回吐，但是呢，回吐的力度啊也是有限的，对吧？各大指数昨天跌幅就在0.4、0.5，啊，这个本身呢，在这种局面之下，前天大涨，第二天的回吐呢，这种幅度也是正常的。并且呢，我们也看到昨天的盘面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港股。其实呢，海外啊，这个加息，无论是欧洲加息啊，包括美联储加息，以及呢今天的日本加息啊，对于流动性影响最大的市场就是港股市场。那港股市场昨天面对的这个美联储鹰派表态啊，加息落地之后，它是上午低开是2个点啊，但是最后收盘呢只跌0.4、0.5啊。那无论是恒生科技还是恒生指数，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本身这个对于今天盘面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参考，连最影响最大的一个市场啊，它的冲击也就这样子了。那再加上我们看到昨天的美股啊，它的期指表现，包括昨天美股正式交易的这个表现来看，
0: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定义，主要是因为小长假的关系吗？
1: 这次长假是蛮长的，对，因为中秋3天以后就只有3个交易，马上就是国庆假期，对，然后
2: 那个我觉得市场调整到现在啊。确实还是谨慎的人很多，就市场还是观望的人很多，谨慎的人很多，哪怕现在就是比方说有几天的这种反弹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市场会呈现比方说低位起来弹一段，就是你拉的过程当中可能弹完一段以后呢，可能它不会特别明显的高举高打，然后可能又震又横啊，然后横完一段慢慢均线上，然后再拉，就这个可能阶段性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也看到现在市场确实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在反弹过程当中也是普涨，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涨跌加速，也是这个上涨加速明显的这种升温。但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就市场实际上还是有点杂乱，就是你不能看到一个特别明确的说主流性的这种热点，这跟以前市场比方说阶段性调整这个低点以后起来，就是我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以前阶段性调整低点起来，市场的主流热点是非常清晰的，就大家可能一波一波的资金进去接力，但现在大家看，就是我觉得
3: 热点机会当中的一些好公司耐心的等风来，然后逢高兑现。所以呢，今天就第一时间帮大家把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好公司呢一并整理在了这份福利清单当中，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
2: 看到领涨，当然后面有一定的这种冲高回落，但是它这个结构就慢慢就是有一定形成嘛，所以今天市场实际上仍然就是上午是半导体的这个领涨啊。那么当然如果说去看半导体，大家可以看啊，今天早上就是带指数的那些东西主要还是这个 CPU 啊 GPU 那些大市值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晶圆制造啊，然后像这个高端封测啊等等这个相关的一些，因为本身就是位置比较低啊，然后呢也没有怎么动啊，很多都接近了可能今年7月份那个高点，可能稍微高一点啊，就是它的位置相对比较好啊，所以就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市场目前的这种资金呢，就是有部分资金想做科技这个板块，但是呢又不想去连续就是追高接力的东西啊，特别是昨天的这个 PCB 的这个影响，就是可能一些细分中间像 CCR 啊一些个股啊，因为确实可能是有一些利空传闻或者消息的影响，但实际上本身它就是位置高了，因为前段时间反弹了一段啊，这个影响下面的话呢，市场资金就是有些避高就低啊，就是高位的不太想去接力啊，然后相对的就是

0: 方说海外链到国产链的这个转移资金转移
1: 行业，但是呢毛利可以达到20%以上啊，就是在净利润这一块啊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他们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进入到这个行业，所以我认为这里面的一些机会呢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并且呢这一轮行情他们基本上在经历过七月份这波大跌之后，他在八月份九月份是走横盘的，那我认为如果说科技情绪的带动是确定的，比如说 AI 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那你应该认可的是明年芯片要生产这么多它该怎么办，它要更多的资本开支在里面、那按照这个比例去算的话，对于目前洁净式的投入要求我认为也是会每年大概会有20%到30%的一个增速啊。从机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里面的机会我认为大家也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下啊，这里面的短期我认为也有性价比的情况之下可以看看一些补涨的一个机会。
2: 嗯，好，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近端次新，这两天次新非常强，以前我们说是弱势炒次新啊，但这两天其实市场成交量慢慢也开始起来了，可是次新呢是异常的活跃，昨天上市的这个神谷集团啊，今天呢是在盘中大涨，一度接近300%，最终收盘有177%的涨幅，而且不光是一只个股，很多近端次新都涨，吴海荣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0: 我觉得实际上还是一些可能游资啊，或者说一些量化，一些主要的一些就是短期的一个操作行为吧。因为确实次新股呢，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就是开盘第一天开得很高，啊，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是连续一段时间的下跌，而且跌幅也不小，啊，所以到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

这个博弈成分占比更大啊。那么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呢，炒这个次新股啊，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就是它因为在就是这种时间非常短，然后短期可能就是幅度比较。

0: 可能会比中报要好做一些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中报的这个行情之前是六月份是经过一轮急速的拉升，那种情况之下，你就算业绩再好，它也会进入到这个兑现的窗口，对吧？无非就是利好兑现，还是说业绩低预期，我直接低开低走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七月份的行情比较惨烈，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估值是消化过的。然后呢，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大部分品种的位置都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之下。那配合着，如果是说这台业绩增速还不错的情况，我认为这里去走一个估值修复，它概率会变大。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还是偏向我前面所讲的，就是科技成长类的方向，它的业绩确定性会好一些，去从这里面去找机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上周也跟他分享过的，就是可能一些细分领域啊，比如说它景气度比较不错的啊，这里面的一些化工类的品种，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机会。比如说一些跟这个半导体芯片相关的啊，一些化工啊，电子特器，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储能类的一些 VC 的材料。那么今天也有一家公司已经公布了业绩啊，那他家公司股价的走势前期走的是比较独立的，那他的业绩出来以后，那么是表现还不错。对，当然因为他已经提前反应了啊，不代表着他一定会继续大涨，但是我认为他对整个行业来说，他是一个信号，他的业绩是比较超预期的情况之下，那其他板块内的其他品种，我认为可能也有这种啊去做一个修复或者是补涨的，这里面我认为可以去从这个角度去找机会。
1: 嗯，好，最后吴海荣有什么操作建议吗？
2: 我觉得确实三季报的话呢，是未来一段时间反弹的这个核心支点啊。我觉得两块吧，一个是可能现在位置还是相对。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

在上海都有非常领先的代表企业，使得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能够更快的去加速。未来的五年啊，我们一定会加强我们在中国的产业投入，包括开发更适用于中国老百姓的产品，为需要听力健康加持的老百姓呢贡献我们的力量。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周五市场呢是出现了2500亿左右的放量，放量的基础之上，全市场给出了一定的反弹啊，我相信其实在隔夜的油价的跳水啊，贵金属的反弹，包括整个美股反弹基础之上，大家其实对于今天整体 A 股市场的开盘啊有一定的预期。那么这根阳线可以说是大家等待已久的了。那么出

0: 种情况，今天是突然之间放量了2000多亿，
1: 嗯，到两万了，
0: 到两万的2.08万亿左右好像，那说明过去的几天当中，在情绪冰点之下，啊，增量资金突然之间开始加码抢筹，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市场，我认为等待确认的信号已经是明确的，就是科技股的反弹啊回踩确认已经完成了。之前呢，我在每一个节目当中都讲过一个话，就是我一直在等科创50去回踩年线，因为上证指数是今年的好像6月份前后就已经是破年线了，创业板呢前段时间也破了年线了，唯独一个科创50它是没有踩过年线的，按照它的一个乖离率或者说是价值回归的话，至少要踩一次年线，而且每一次你去看科技如果说是能够见底的话或者有反弹的话，指数的反应是同步的。那么就像8月初的时候市场反弹，科技股也是7月份连续下跌之后开启反弹的。那么现在科创50回踩完年线之后，这两天有增量来，你要说趋势扭转，我觉得这个尚且有待观察，要等待定论的。但是至少这个位置当中科技股科创50的这样一个反弹，它是有时间的，也有空间的。包括前面伟明也讲的，这个地方可能有4%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它的4%，我可能不太清楚它指的点位是哪里。那我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从7月份连续回调到现在的右侧调整结束，至少这一轮科创50看到60天均线。
1: 嗯，
0: 啊，它也是一个就是均线开始拐头向下之后，它一个反弹确认的动作在。那么随后可能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至少我认为这一波科技的反弹还没有结束的话，对于市场核心主线只要在，那上证指数还会有空间。那么我看到的上证指数的空间，从9月份到10月份来讲的话，我至少看到4050点左右。那么至于这个区间震荡之后能不能打破掉4050点这个高点啊，4000点这个高点向上去攀升，再去摸4258点，这个我估计至少得一个季度才能去确认了啊，是有待商榷的。但至少有一点，我认为科技股在带领的反弹之下，这波行情的反弹节奏才刚刚开始，不要着急啊，拿住为主。那么还有一个点我需要去提的是，科创50这个地方如果反弹下去之后，相信很多人就拿在手里面的科技股应该是有回血的机会的。但关键是怎么去找后面的这样一个能够去创新高的机会。我觉得这里的科技未来会分化，就是之前7月份的大跌之后8月份的反弹，会在9月份就是9月中下旬开启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有一部分科技股会创新高的，甚至于说修复掉整个7月份的这样一个大阴线的。但是大多数的我认为后面会有明确的高低切换，那这个的话我等一会儿会跟大家去讲，就是科技重点寻找的方向在哪里。
1: 嗯，好，至于你说到整个科技方向的内部也会出现这个反弹重点的切换的话题，我们等会儿来聊哈。伟明，我们把你刚刚这个观点再来细化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聊得开一点，就是你对于现在市场出现的反弹认可，但是你觉得接下来的反弹一定会碰到阻力和压力位的，我们就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去预测这个科创50是不是反弹到4%之后会出现压力，我们就预设一个，比如说5%左右，到你觉得可能会出现压力位的这个点位之后，
2: 嗯，
1: 你看破局的关键是什么？
2: 首先这个1745点左右啊，大家去看一下，其实有均线的一个压力的。然后，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目前这一次的放量，因为今天的放量是非常明确的。可以感受到今天确实是有增量资金进来的啊，但是大家如果去看开盘的这一小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高开之后追高的资金的意愿不是很强的，但是在后续的市场反弹的过程中感觉资金越来越明显的强势了。但是我个人倾向就是在周五这一个盘面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的这一天，资金相对来说进攻又不强的时候突然发力，这一天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个人倾向什么，就是你多看几天，就量能能不能维持在2万以上？现在的量能关键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过1.6、1.7万亿，对吧？1.8万亿，但是你说要2万亿朝上的话，其实已经不太多见了。如果能反弹到2.2或2.3，甚至2.5万亿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多几天站上2万亿以上的量能，我觉得才是市场回暖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我说，我的单从一天的量能突破2万亿以上，或者是有一个明显的放量，我觉得还不足以确认现在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增量的情况延续性。
1: 那你觉得？有没有这一次的主线的分类指数作为市场反弹的一个风向标和引领？
2: 目前强的话，我倾向于就是科创五零，可能空间相对来说还大一点嘛，就是四五个点，至少这一就第一波，因为本周已经反弹比较多了嘛，你再反弹的话，就可能两周反弹了十来个点了。所以说的话，我倾向于它的反弹空间可能是这个区间。

0: 然后的话上
1: 模，那么现在整体建设过程当中呢，就是只完成了20%-30%左右。那么这个当中实际未来的整个上游硬件、中游的这样一个大，这个关心的最多的就是上游吧，一科技的硬件、半导体、芯片，包括一些交换机啊等等这些，我认为这当中还会有未来潜在机会的主要原因是，今年的6月份调整之后，新的主线会慢慢浮现出来。
2: 嗯，
1: 那么这里怎么去理解呢？我们首先要去看6月份之前的这波科技主线它为什么会涨了那么多，触发点是在今年三月份当中的就是英伟达的 GTC 大会，当时又发布了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AI 服务器这样一个迭代的技术出现了之后呢，把整个市场当中的机器的一台就是机柜啊，那么产量跟不上，它就没办法生产出来啊。现在卡点堵点就在这里。那我们国内的投资线索的话，其实 HBM 这一块呢，相对比较空白，因为没有直接生产的这样一个关联公司。那么除了 CPU 可以去看，还有两个呢，一个是 PCB， 尤其是高端的 PCB 啊，这一块其实这两天也比较明显，慢慢在起来嘛。那么尤其是我们不要去看中端的，因为高端的 PCB 在 Robin 系列的，它是在一个爬坡过程。现在涨得好的，尤其是二线的 PCB， 这两天涨了连续打了大概有20%-30%-30%的这样一种涨幅的空间呢，它都是国内中端的 PCB 的确三季度当中还有业绩增长的一个空间。但是高端的像 Robin 提供的这样一个高端的 PCB， 它还没有完全放量。那么这也是未来当中比较值得明确关注的一个业绩增长点。那么最后的一个呢，就是现在能够今年业绩直接就是能够兑现的是液冷。液冷这一块呢，也的确是最近一方面表现比较好，第二个呢是它国内生产线当中能直接拿到订单的，而且在 Robin 系列当中100%渗透率比较高的这些方向当中是比较明确的。所以综合来看，你要去看科技的话，我就提供你Robin 的生产线当中的四大块，CPU HBM， 还有一个是 PCB， 还有一个就是液冷方向，这四个当中去找机会，我相信有些公司一定是会把7月份高点给打掉的。
2: 就其实你是看 Robin 产业链的具体的一些能够提供增值和订单增加的部分，
1: 对，
2: 能够带来的一些新的贝塔的这个效应，
1: 是
2: 这样来说啊。好，我们再回到伟明这样。伟明，我们从7月份之后，市场聊的最多的一个配置的思路的改变，就是从单一压赛道变成了市场的均衡。那么现在市场再度出现反弹，我们是再换回去再集中，还是说依旧是一个均衡的平铺的模式？
3: 我个人倾向于是，其实就三块吧，
2: 嗯，
3: 也不能说均衡的话，也不是说有20个板块系压20个。基本上呢，就是防御的时候就是红利比较强一点点，然后能源有溢价的时候就是煤炭比较强。那再排除这两个以外，就是我认为就是大消费和整个科技赛道。那科技赛道刚才中原也说到了，就是业绩最好的 PCB 的硬件，对吧，和光。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礼拜又非常有意思， PCB 里面的核心的大的龙头基本上面表现比较弱啊，然后但是你市值比较小的公司反而出现了连板的或者涨幅比较快的情况，这有点那个。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点，就因为之前的大行情啊是资金抱团抱出来的，然后不断的有公募的资金和量化资金在里面，那投资者资金也在里面，各方面来说既有海外蓄势的逻辑，又有整个资金堆出来的逻辑。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之前两轮杠杆资金其实从3万亿降到2.6万亿，其实一波资金其实有所损失了。所以说基本上面后面要堆一波再来一波我觉得很难。所以说基本上面就找细分里面的挖个股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那如果从消费角度来说的话，我更倾向就是以事件驱动的为主啊，包括前一段时间农业的话，我前上周也说到了，我认为第一波反弹已经结束了嘛，本周也是调整了。那后面的话，我个人倾向可以看一些就是外贸型的一些公司。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夜新鲜，我是尹凡，在上海为您直播。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在发布会上，住建部明确，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时代。而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三项制度为重点。

0: 改革完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并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1: 谢谢第一财经记者提问。那么，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提出了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请问这方面有何安排？如何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方面的基础制度？谢谢。
2: 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解决谁是项目的独立的实施主体这个问题。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
3: 在房地产融资方面，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满足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两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而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推行现房销售制，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2: 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占整个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在逐年的提高。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

为主的这样一个时代了。如果你产品不是特别过硬的话，你销售速度会比较慢，那你资金回款也会相应的速度放缓，所以这个要对房地产开发商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以及对他们的提质的这样一个。

0: 与此同时，医保目录的一年一条已经让约80%的创新药能够在上市2年之内拿到医保的入场券。商保创新药物目录的推出呢，也让
1: 既无需推动医疗机构大规模改革，也不会徒增药企的销售成本。业内认为，上海这项政策创新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实现资金与资源的优化配置。
2: 执行和优化哈，这个都有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超出预期的，非常的快。逻辑是优化结构，整体的这个资源包括资金政策都是在向支持创新、支持更好的药啊，这上面去倾斜。我觉得无论是从对于药企的持续创新的这样一个支持，以及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能够用上好药、用得起好药来说，这两方面的结果我觉得都是有明显的改善。
0: 作为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的重要分论坛，智慧康养数智赋能养老新范式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论坛现场正式发布智慧康养上海倡议，聚焦15+5前瞻布局，汇聚多方智慧，共同探索数智化技术如何赋能银发经济与老年健康福祉。
3: 面对日益加深的深度老龄化挑战与高品质养老需求，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携手产学研各界共同发布智慧康养上海倡议。倡议提出，要以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优转变，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需求，打造数智赋能养老的上海新范式。
4: 我们希望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能够起到一些推动的作用，把老人的困扰解释成可研究的问题，去找到可以探索的解决的路径，通过上海的实践去探索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借鉴到全国，所以也是我们想提出这次倡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除了倡议的发布，本次论坛还聚焦人工智能、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凯翔。
5: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3.42.1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上行，当日振幅达到1.52%。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3.99.53，最低下探至43.33.50。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90美元每盎司关口位置。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四选现货合约即日收盘报收于947.09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涨12.28元每克，涨幅1.31%。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金主力合约收报于948.5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起算价上涨13.20元每克，涨幅1.41%。
0: 17号，印度半导体展会在首都新德里拉开帷幕。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出席展会揭幕仪式，并与参展商交流，呼吁科技企业在印度投资。
6: 据印度媒体报道，本次展会汇聚超过600家参展商，其中包括约300家跨国公司。参展企业代表认为，未来是万物互联的社会，半导体是国家实现增长的最关键要素。
7: This is absolutely most important part. If you do anything, your camera, your mobile, your house.
3: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科创银行副行长敖宇翔，国泰海通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唐元茂，上海道和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财务总监吴杰灿，中诚信国际评级总监王梦莹，博时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张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科创债通、融企未来、科创债全攻略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8: 站在2026年年中的这个时点上啊，我们观察到整个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底层的范式跃进。我们的观察是，我们深刻感受到呢，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科创引擎，依托超大的规模市场、工程师红利、庞大的数据与场景、创新的供应链、强大的政策支持，中国已经从一个世界工厂跃升成为了全球的创新枢纽。人工智能领域， DeepSeek 的 V4 Pro、 Kimi 的 K3， 包括我们通义千问，已经稳居了全球大模型的第一梯队。在创新药领域，仅仅上半年半年，我们的 License All BD 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金，这个金额

已经接近了去年全年的总量。在光模块等一些硬科技的这个制造行业里头，我们的市场份额，中国制造的光模块市场份额超过70%。第二个观察点，整个前沿科技正在加速的演进，AI 概念已经从一个简单的学科概念走向了重构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阶段。所以，一方面，前沿科技已经从单点的突破正走向交叉融合；另一方面，AI 已经从一个科技赛道走向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变革阶段。投资呢，也正沿着人工智能的价值链向物理世界全面延伸。面对这样的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上海这条路一起坚定地走下去。

今天非常有幸啊，在这里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们关于最新的科创债一二级市场的一个现状，以及我们二级市场这边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呢，就经历了2025年创立了这个科创板之后呢，整个的一个科创债发行其实是一个不断上行的一个状态。到2026年之后，它其实科创债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增速还是说占比，都是在有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空间，而且这种上升并不一定是我们债券市场经常出现的所谓的一季度冲量的情况，而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稳步的上升。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的科创债发行啊，它的一个行业分布也是更为分散的，行业集中度有所下降，而且在这次的科创债的发行当中啊，从2025年到2026年，科创债的发行评级一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发行评级以3A 为主要的一个发行的主体是一些非金融的企业，曾有科创的这么一些含量的企业进行融资的这个直接程度是提升了。我们市场上面是怎么去配置这个科创债的？其实现在目前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配置，在债券市场上面主要是两大块，一块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最近推出了就是这么一个科创债 ETF， 它可能通过一个被动的方式啊去配置这个科创债。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主动的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需求啊，因为科创债这边我们说一下具有几大优势啊。第一，评级相对比较高，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适应当前的这些公募和持牌机构的这么一个需求。第二点呢，相对而言啊，九七相对在信用债里面算中等，相对偏长，也比较适应我们当前的这么一个，一方面啊，适应我们这么一个去支持科创企业债务融资的需求。第三点呢，相对而言啊，就科创债现在的一个特别是公司科创债的供给相对比较充足。总结这么几个内容的话，最后就导致现在当前的这个科创债，我们觉得在至少在2026年吧，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一个供需两旺的一个状态，而且在我们觉得从后面再往后推到2027、2028这样年度的维度上面，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啊，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0: 我代表道和长期投资，非常荣幸呢和大家分享上海首单民营股权投资科创债的一个实践和思考。2025年11月，我们是完成了首期的科创债发行，也是成为了上海的首单。那么本次发行，我们的主体评级是2A，债信用评级是3A，由上海农商行主承销，中债增进全额进行担保，并配套了 CIMA 信用风险缓释合约。募集资金呢也主
1: 超过70%。再看融资成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债的发行利率比同期限和同类型的普通债券要低。那么总结一句话呢，就是钱更多了，期限拉长了，融资成本也更低了。科创企业呢是更注重研发的，它的研发投入的占比、研发人员的占比、研发费用的复合增长率是远高于一般性工商性企业的。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

性是非常突出的。针对上述特点呢，其实中诚信国际制定了科创企业的评级方法，整体的这个考量的维度呢，从重资产、重规模转向了更关注成长性和前瞻性。那么我们整体考量呢，是通过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科技创新价值，第二个维度呢是科技创新能力，第三个维度呢是经营实力。那么财务实力这一块呢，我们也考虑的是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流动性比率这一块。所以我们整个的信用框架呢，从战略到实行，从业务到财务，既看这个科创企业有没有未来，也看它能不能扛得住周期性的波动。

0: 品种，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包括货币政策之下，它的赚钱效应在整个固收市场里面是非常好的，从而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需求。那往后来看，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其实应该来说都没有看到一个弱化的迹象，甚至都有强化的这么一个趋势。一方面，第一，我们是引入了一些以前不投债券 ETF 的这么一些客户。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开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方式和这个客户。
1: 从券商的这个角度怎么看整体这个买方，从一个相对公允的客观的角度怎么看整体的大家对这个科创债的一个需求呢？
2: 不管是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上面，其实科创债当前的整体的需求都是比较充足的，确实也跟我们资本市场这边的一些改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工具，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在科创债 ETF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呀，就是说科创债本身啊，它有很多的特征其实是非常和当前的这么一个债券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需求非常契合的，比如说它整个的信用评级都是比较高评级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在这个发行的久期啊，或者发行的剩余期限，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拉长的。第三点的话，就是。

0: 提建议，有没有什么改善的一些这个建议？
1: 其实我们发现呢，整个科创债市场的创新其实是不断在涌现的。首先第一点呢，是品种方面的创新，最大的一个突破呢，就是股债联动的模式。第二点创新呢，其实是资金用途的创新，多贴标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第三点呢，是利率条款上的一个创新，是条款上的一个创新，就是知识产权抵质押，还有这个浮息债券，还有收益率挂钩的债券，这些都在试点的发行。整体来讲呢，科创债市场的创新是不断涌现的，短板呢是不断的补足的，也是正在朝向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
0: 那对张总这边啊，您今天带来的 ETF 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是非常的感兴趣。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问题再追问一下，就是利用 ETF 如何更好的能够降低这些发行方科创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是
2: 越来越激烈哈，我们看到更多的本土企业开始寻找出海机会，借力全球 IP 网络来进行本土企业的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模式。那我们也看到了迪士尼从中国市场到亚太市场的跨境业务进行了3年，带领了更多的本土企业出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出海路径？让我们来听一下乐言的分享。
3: 那根据我们的观察，实际上首先迪士尼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的这个 IP， 它下面有非常多的，从它迪士尼本身到皮克斯，然后到星球大战，到这个漫威，包括它后来又收购了像这个20世纪福斯啊，啊下面有安发达，还有像这个国家地理，所以它拥有这些 IP 本身就是已经有一个全球的基础跟网络了。那么呢，它很大的一块收入其实还是来自于它的消费品，也就是依托这些 IP， 然后去发展它的 IP 经济。那它有了这些 IP 以后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到重点，就是带动了很多中国本土的企业出海。因为这些东西虽然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是好像是国际的 IP， 但是它要作为一个消费品，它是要跟我们很多的本土的这些供应商、生产商、制造商，甚至一些本身就有这个终端的这个零售商去合作。那么他们制造的这个商品，然后流通到我们的市场上。那以前可能说，迪士尼，比如说它一个米老鼠，它制造了以后，它的这些玩具啊、这些消费品啊、衣服啊等等，其实都是在咱们中国市场在流通的。但是也就是可能近几年，差不多他们有一个差不多是3年吧，3年前，哎，他们的这个管这个就是他们叫 DCP， 就是消费品的老总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带我们的中国的合作伙伴出海呢？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合作，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制造，他们觉得是有很多的引进来，他也跟国际上欧美啊等等很多的这些文化类的企业有很多引进。那因为有这样的引进，咱们说有进有出哈，所以他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跟国际上的这些渠道、这些公司合作。那么一旦我们有好的作品了，那么华人文化通过他的这个发行渠道，就能够把这些文化能够更好的、也快速的，而且是精准的去打到这些国际的市场，能够形成我们的文化出海。
2: 那在这个出海的过程中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咱们的本土企业又有哪些方面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大的方面来讲啊，首先就是你的商品，这个同样是这个商品，它是不是在其他的这个市场上它能够受到欢迎？那包括就是这个本地的消费者，他的消费者习惯、本地的文化，刚刚其实像两位老总也提到过，他当地的文化他是不是接受？那么他这个产品，你如果是食品，这个口感他能不能接受？如果是一个商品，人家会不会用？那这个是最本质的啊。那如果说这个商品或者消费者习惯解决以后，那如果你要去出海，你必须了解当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每个国家它的法律法规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细化到比如说这个证照的申请啊等等。那这里面有一个环节，如果你不知道，它都容易引发这个风险。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这个合作伙伴，那这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风险，或者有些可能是道德风险。那你的，
4: 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就进入了中国，一直以先进的产品技术去服务中国的广大的人群，同时建立起了服务于全球的生产基地。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创新的高地，2015年开始，坐落在上海的我们的全球创新中心就担负了中文为基础的声调语言的软件和算法的研制，第一次呢把中文作为助听行业里面的一个新的金标准带到了整个行业的视野当中。然后呢，我们并购了中国的一个听力零售服务网络，这200多家门店呢，坐落于中国的70多个城市，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接触到全球领先的听力验配服务。

2025年我们第一次参加进博会，虽然是一个新朋友，但是我们的收获啊远超预期。我们和上药集团签订了全面的战略合作的备忘录。我们感觉到啊，进博会不光是一个创新的平台，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连接的平台，连接我们的终端消费者和产品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也连接中国和全球。上海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是它的产业的完备程度，无论从营销到研发啊到生产，在上海都有非常领先的代表企业，使得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能够更快的去加速。未来的5年啊，我们一定会加强我们在中国的产业投入，包括开发更适用于中国老百姓的产品，为需要听力健康加持的老百姓呢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各位好，这里是公司与行业，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动态啊。今天呢 A 股主要的指数是集体收涨，上证指数站稳了3900点，双创指数呢涨幅领先，全市场成交额2.09万亿元。上涨的个股呢是超过了4200家，市场的情绪呢显著回暖，盘面呈现出了鲜明的科技强红利弱的格局。那电子、通信、计算机、机械设备等等成长板块领涨。在消息面上，日本央行今天加息了25个基点至1.25%，创下了31年以来的高位。另外呢，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是双双升破了6.7的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么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些走势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在我们上海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吴文场先
1: 生。发生较大的一个变化的话，那个时间一长，那可能就是这个有可能入不敷出了啊！大家知道，这个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外贸本身利润就不厚，那一旦结售会上这个汇兑损益上如果有问题，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加息，如果它不形成连贯性，国内整个顺差能够保持，也就是说我们的进出口情况还是不错的话，人民币本身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被受到压制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烈。我们也预计未来人民币一个温和的上涨，
0: 还会继续升是吧？
1: 是比较大的。
0: 那我觉得我记得啊，就是说人民币如果要是升值的话，对我们的资本市场来说相对就会比较的友好。我不知道刁玉香先生您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或者是不是在最近一个阶段这个逻辑也会发生变化，还和以前一样吗？
2: 人民币的升值大趋势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么所以刚才提到的海外的利率并不影响到这个趋势。那么人民币的升值是有利于国内资产的重估的，这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些长期因素其实是作为一个 A 股慢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也就是说，大家去看银行为什么它是慢慢总是会往上推，银行资产从我从业20年的时间，这个10多年前我在保险的时候，那会
1: 整体大家都有修复机会，无非是早一点晚一点，你先还是我先的一个问题。
0: 刚才说的是节奏的问题，
1: 对
0: 空间的问题。刚才提到一个50%，
1: 就是从 AI 硬件这轮反弹下来以后，从底部最低点起来，我们认为可能我个人这个不是很精确的啊，但是我个人估计50个点左右，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够超过的。但是这个再多，我觉得就非常容易碰到反弹的深水区。
0: 刁总同意吗？
2: 总体上我觉得这波就是对于反弹的波折性，我还是比较认同吴总讲这个。我自己认为呢，这波的反弹就是我们接着往下说呢，就是一定是大家要认知到它的
0: 一个修复的走势。
3: 我的观点还跟吴董有点区别。
0: 但是您说了，您说你如果这个科技要是打破了，就是超越了前期的高点，这个高点指的是六七月。

0: 月份的那个高点，那么它可能接下来就是继续牛，是吧？
1: 对，
0: 他们的走势非常值得关注啊！啊，那好，刁总跟这个现场两位嘉宾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就觉得不管是科技啊，这个被普遍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科技品种和被资深股民啊攥在手里面的那些什么白酒类的这样消费类的品种啊，你觉得都是有机会的。为什么？
2: 倒是不包含白酒，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地产。
0: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
2: 老灯，对
0: 对。
2: 但是呢，就是也会分一杯羹。
0: 嗯。
2: 那么，市场真正上证要走好，整个老灯这条线，或者说我们地产这条传统链是要企稳的。
0: 嗯、
2: 我们如果去看地产的走势，它基本上盘一波，发现不行就杀50%。那么，在这一轮，我认为不会，啊，所以就是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地产的一些异动，

0: 户来讲，效率最高是什么？这个上涨我可以跟，我可以追。那么还有就是偶尔，比如说像最近市场不好受的时候，下调的时候，这个点你应该低吸还是应该把它卖了？如果你自己在看盘面的时候，你就很清晰的知道这个情况，那你也不用来我这儿，说明你水平很高。
1: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看不太懂盘面语言。
0: 我的点金当中很大一块贡献就在于这里，啊，就是比如说每天盘中这个最低点，我就会跟各位讲，啊，这个点位，如果你想加仓，你可以在这里加仓；如果是你想做一下 T， 你手里有空仓，你可以买了，然后下午卖掉。
1: 好，我们的老嘉宾，其实观众朋友对您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可能未见得那么的深入，那么深刻。所以，如果对今天刁总认为自己对盘面的解读是非常理解到位的这种说法有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刁总的这个相应的产品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内容更为精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富，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这里是公司与行业，我是殷科啊。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行业风向啊。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创新驱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等八大方向部署25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规模以上的医药工业企业营收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的年均增速要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要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的数量累计不少于200个，为医药工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顶层设计。那今天的相关的创新药还有 CXO 板块集体是有所拉升的，我们怎么来看待他们的持续性？这个我们也请现场的嘉宾来分析一下。吴总
1: 啊，创新药其实是个水很深的东西，然后不太敢评价，但是这个大家想一想啊， BD 交易，因为创新药大家就是做 BD 交易嘛，对吧？突然之间大幅增厚了某一些头部企业的一个收入，那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它会拱起来，否则的话就是个股。
0: 那我们简单粗暴的进行对比啊，就是说如果拿科技板块和这个创新药这个板块进行对比的话，您觉得谁的机会在您的窗口期可做多的窗口期范围之内，谁的机会更大？
1: 我觉得科技里面包括像 AI 链啊，像半导体啊这些，谈不起来了，就可以轮到他们，否则的话啊，我觉得可能创新药它就是一个个股行情，用套用一些话说就是创新药我觉得只能打打野，它不能够成板块成比例大幅往上，
0: 就是市场的配角。刁总您刚才认为所有的板块接下来可能都会有机会，那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来说的话，您的观点和吴总是否相一致？
2: 创新药一定不如持有创新药的人预期的涨得那么好。就是创新药大家在很热的时候真的是建了 BD， 然后
0: 就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内容更为精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这里是公司与行业，我是英科。那马上呢就将进入到九月的下旬了，三季报的业绩预告呢将会陆续的披露，市场可能重回业绩线的主导。那哪些行业的业绩可能超预期？投资者应该如何围绕业绩线来进行布局？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请现场的嘉宾来给大家回答一下。似乎大家还是感觉科技可能在业绩上面会表现不俗啊，吴总。
1: 这个也是之前的理由之一啊，因为我们之所以当时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些这个观众朋友啊就可能不太喜欢啊，就我可能用词有的时候会稍微激烈了一点，但是呢这个必须要看到当中部分的一些其实这种标准化产品的这种周期行业啊，它其实就是会股价提前于基本面不挨点啊，提前了很长时间啊，很多的可能提前一年或者一年以上。所以就目前来看，整个 AI 硬件当中海外的一个逻辑没有毛病，就 AI 这件事情没有毛病，出问题的是 AI 的这批股票对应的估值是不是能够打住。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短期之内这个业绩其实是很难发生特别大的变化，而且真的要在业绩端它又本身又有更滞后，所以这个如果一定要说三季度的话，那毫无疑问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些年，那大家做过实业都知道。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妈妈，吃饭了。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妈妈，吃饭了。
1: 但我的服务的面很广。
2: 绿色金融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国家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的双碳的目标也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好，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我们要突出我们金融的一个主线，我们做金融强国的时候，绿色金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发挥耐心资本效能，股债协同助绿色转型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交换价值就是我们绿色金融的基石，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上海滩市场呢，能够成为耐心资本以及债股协同的一个价值锚点，这也是今天和大家共同的 ABC 这三个重点的一个 briefing 的一个内容。那么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碳的相关的政策工具。首先呢，碳一定是一个管制的一个工具，所以从规制的角度来说呢，它一定有行政和法律的刚性在这里面。那么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碳排放的双控、总量和强度的控制，包括相关的履约核查，当然我们还有相应的这个惩戒和问责的机制，这样才能形成整个政策执行的一个闭环，帮助我们将这个碳管理的规制工具能够形成有效的约束力。那么当然光靠政策是不够的，我们呢对于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下我们开展的碳治理，一定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相结合，所以呢必然我们会有碳定价的
1: 都有了相应的特色和成型的工作啊。在绿字上，我们坚守绿意深耕，聚焦深绿产业的提质增效，绿色的贷款规模稳步增长啊，目前数字上看1270亿，我们的每一个绿色都在绿色的实体产业中的点点滴滴啊，可能是一个小的分布式电站，可能是一个小的一个我们的储能项目啊，金额不大，但我的服务的面很广。聚焦我们的清洁能源、工业降碳、循环经济三大深绿核心领域，我们的整个在深绿领域的规模已经接近500亿了啊，这个呢和以前的认识又不一样。第二个呢，我们树行业标杆，深化怎么正引起的一个协同渠道，包括我们担保中心指导的各项的产融协作平台的建设，包括我们首批也参股了我们国绿基金，也是先后落地了全国首笔的 CCER 的质押贷款，上海首笔的碳排放权的质押贷款，上海首笔的绿，深化我们国际交流合作，对标国际可持续发展，完善我们的 ESG 治理体系，培育专业绿色的金融团队，打造我们绿色金融的特色机构，筑牢我们长效发展的根基。未来上海银行将始终坚守我们的金融初心，立足产业本源啊，持续深耕绿色金融的赛道，迭代我们的产品体系，强化我们的服务能力，陪伴绿色萌芽成长壮大，助力我们的传统产业向低碳转型，助力我们的新兴产业进一步的继续的蓬勃发展。那么也上海银行也是愿与各位啊专家啊企业能够携手并肩，聚力同行，为我们的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可能会更高一些，而且资金会更大一些。那同时呢，我们要关注我们全产业链，我们的绿色消费等等相关的一个要求。最后呢，就是我们外部合作的话，其实已经建立的是不仅是我们要给国际上的一个交流合作，我们同行业之间也要做好相关的交流，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也要做好相关的联动。未来的一个增长啊，就是我们转型金融和生物多样性，我觉得未来可能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一定会相衔接的去发展啊，不会是侧重比重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生物多样性的话，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倡议，我们一定会落实的。最后呢，有一个心得哈，就是做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绿色金融本来就是长期的事情，我们要有做这个工作的话，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同时我们还有社会的责任感。也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能够加入我们绿色金融的整个大团队。用一句话就是，经常我讲的一句话：道长且阻，行则将止。只要我们都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谢谢大家。

刚才各位嘉宾的发言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绿色产业长周期重投入的发展特性，已对金融服务模式提出了全新要求。绿色低碳转型也并非单一的产业升级，而是耐心资本负债协同、风险管控与证金企联动的系统性赋能工程。接下来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吕同轩将与各位嘉宾

0: 军围绕耐心资本激活、股债联动创新、企业融资破局、全域风险防控、政经济生态共建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1: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的宋海南处长啊，您作为这个政策制定啊与推动这个政策执行的一线的这个管理者，你应该是最了解金融机构在参与绿色金融、气候投资中存在的这些实际困难。请问咱们这个浦东啊是如何帮助这些金融机构破题的？
2: 第一个痛点呢，就是看不清。因为绿色的
3: 及更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耐心资本对于绿色金融的更多垂青，大家可以多看一看上海滩市场的深化改革方案，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多写的，其实是各个部门形成的政策共识，也必将会指引我们十五上海迈向一个更高质量的绿色低碳的发展。
1: 下面呢，我们把这个目标呢眼光再转到这个银行啊，我们想请那个上海银行的叶正祥总经理啊，这个叶总啊，面对双碳的战略目标，目前产业转型的重点啊，您刚才做了一些介绍，在这儿能不能再进一步的阐发一下？那么上海银行，刚才您讲到呢，我们印象都很深啊，这个那个一些做法啊，您能够再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回到我们银行的服务，其实对应它也就两块。一块呢是对应着一增一减的信贷服务或者资金服务的支持，你得帮助他把这些东西建起来，帮助他把这些转型领域转过去啊，就资金的支持或者是金融服务的支持啊，或者说是在金融我银行之外，我能不能把我们在座各位的这个金融资源都串起来，做成个平台去支持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帮他算怎么把降碳的成效算出来，低成本的算出来，因为最终这些东西能不能变现呢？啊，这个整个绿色金融能不能帮助我们在为社会贡献这个社会价值的同时，又为业主方带来经济价值的？这个算账算得清楚，减碳的量算得清楚，这是基础。我们也要找一些特别的合作伙伴啊，特别像我们的环交所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这样的基础交易的基础设施啊，我们做一些互动，共同探索可信的碳数据的运用的机制啊，简化它的核算成本啊，包括我们建立一套绿色数据驱动的企业的经营的评价体系，充分运用这种绿色金融的智能体啊，去输出我们 ESG 的评估和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服务的能力啊，这些是我们银行要做的事情。
1: 我刚才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讲到了从 ESG 的角度谈了一些对绿色属性的认定啊，对吧，包括不能泛化，对吧，还要注意辨别真假，有些是真绿，有些是漂绿，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您这方面肯定还有很好的一些想法，很有这个一些建议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5: 第一个是从产业的发展来讲，我绿色产业一定会有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可能有些产业目前会有一些困境，但从长期周期来看，从耐心的资本来看，它永远是有好的发展的。委托这样的客户，其实是值得我们金融机构去做好服务的。第二个是，你通过绿色的可持续相关的这种产品，能够给客户产生更好的粘性，因为你做好了更多的服务，有助于你对长期你的客户有更多的一些合作。未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可能还是我们要慎重考虑。和第三个是从风险的角度，我绿色的产业可能大家都要说的，我的投资高回周期长，但它最重要的点它稳定，它收益是稳定的，它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对金融机构风险是第一位的，其实你在风险的防控角度，绿色产业也值得去支持。所以说经济角度来讲，我其实想回答我们银行经常问的赚不赚钱，我觉得是赚钱的，同时呢也是长期的来有回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地方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第二个是，其实银行或金融机构面临一个难点，就是专业的一个问题。其实以前讲要识别出来哪些是绿色的，现在又要讲我要碳核算，我要算得准，而且通过碳的这个相关的。

0: 充分的分布在不同的节点上来去一起运行，我们叫做同时运行。当我们几百个节点同时运行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加速几十上百倍，那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行时间会大大的缩短。而且因为权重分布了以后呢，内存的使用效率会急剧的提升，内存的占用会变少，我们也可以支持更长的序列这个是我们看到在长序列推理环节，就支持 AI coding 这样的复杂长程的作业的时候会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大的这个收益。
1: 所以我们真的超强的算力设计已经在实践当中跑出了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0: 是的，我们在推理复杂任务的这个运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到一加一等于四到五甚至更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线性的收益。
2: 凭借架构和工程的领先创新，同时开源开放，并以实现规模应用等突出优势，升腾950超节点项目深度契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O 大奖超越赛道的评选标准，即在特定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性能和成果，实现了对现有技术或模式的全面超越，从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斩获大奖。而在赋能赛道，智传网 AI Flow 对标国家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发展目标，在应急救援、远洋通信、航空航天、水下作业、音视频传输与存储等不同场景呈现出了广阔应用前景。项目的前瞻技术布局与广阔深厚的落地应用价值获得了 CEO 大奖的吹。